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赫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1: 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2: 早晨，早上嘅时分，八点半零六分，欢迎收听 FM 九二九，爱上九二九嘅节目。
6: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6: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开始我哋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嘅早安肇庆，首先同大家嚟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啊，据气象局方面嘅预测就话啦，咁啊嚟自咧就系寻日方面啦，我哋省嘅中南部嘅市县啦，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啦。咁而喺今晚嘅夜间起咧，我哋省嘅降水就会系减弱啦。咁去到30号同埋去到7月1日啦，咁大部分嘅地区啦，咁高温嘅天气咧系趋向于明显噶。咁啊，具体嘅情况就系咁样。咁啊，今日咧咁啊，肇庆、粤西同埋珠三角嘅呢一个口嘅珠江口嘅市县啦，咁啊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转阵雨，咁其余大部分嘅市县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咁喺今日最高气温方面咧，梅州同埋雷州半岛以及系珠三角部分嘅市县啦，系33度到36度之间。咁啊，其余嘅市县咧系29度到33度之间噶。去到听日啦，咁听日肇庆啦、清远、韶关同埋粤西北部嘅市县啦，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咁啊，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为主啊。咁有分散嘅雷阵雨，咁啊喺听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啦，咁韶关同埋清远方面咧系33至30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介乎33到36度之间噶。咁啊提醒各位咧，呢一段时间都系比较有雨吓，咁啊注意防御咧就系雷电啦，同埋局地强降水以及系短时大风引发嘅灾害嘅。咁啊而喺未来呢几日里边咧，我哋省亦都会有高温嘅天气啦，所以咧亦都要注意咧系防暑同埋防晒嘅。
6: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进入我哋今日人民之声嘅环节，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形式主义损害党的机体健康，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深刻揭示了形式主义的症结所在，为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提供了科学指引。从一定意义上讲，形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为以主观主义想问题、办事情，使形式偏离甚至反噬内容。比如在基层治理中，个别领导干部不到一线、不接地气，以了解情况为名，动辄让基层填报名目种类繁多、实质内容雷同的表格材料，将网格化治理变成了表格化治理，使基层干部揣着表格奔波在交材料的路上，捧着手机被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得抬不起头来。凡此种种都是在用主观判断生搬硬套，机械替代客观实际。如果说主观主义是形式主义的病灶，那么功利主义则是加速病灶扩散的诱因。抱着功利主义干工作的人，仕途欲总是重于事业心。在他们眼中，衡量工作的标准不在于实打实解决了多少问题，问题解决后群众是否买账、是否满意，而是能不能通过走捷径，用虚功在上级的可视范围内出新出彩。如果个人名利包袱太重，就会满脑子想着另辟形式主义捷径，搞泡沫政绩，赚取政治资本，为个人升迁铺路，自然也就难以出于公心冒风险担责任，不可能为群众的事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主观主义者如同蒙上了双眼，既看不清真问题，更难以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功利主义者遇事便躲，见利就争，不敢直面问题，更不愿付出努力去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盲目性与功利主义的自利性相互缠绕，就会产生形式主义政绩观，导致脱离实际拍脑门决策，违背规律想当然办事。如果任由形式主义政绩观滋长蔓延，仅凭主观臆想和功利目的

0: 抓工作，即使数字政绩创造的再多，盆景工程造的再精美，都不过是银样蜡枪头，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会把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事上，最终消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闯劲干劲，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才能在群众心坎上留下温暖印记，以实干出政绩，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真业绩。纠治形式主义政绩观，必须革除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的病根，鲜明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导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双脚扎进泥土，用心感受基层鲜活脉动，体察群众所想所盼，从中找寻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干做铺垫工作，干积尺寸之功，干抓未成之事，干挑最重担子，干啃最硬骨头，把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硬标尺，多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6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新征程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为新征程哲学社会科学和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人大制度理论研究是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扎实做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研究，特别是要抓好本年度省市人大制度理论课题的研究工作，力争形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还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传达学习了肇庆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审议通过了动态更新的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传达学习了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即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了市委工作务虚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陈超常、刘志能出席会议。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人际安全是城市运行底线，更是民生品安根基。随着肇庆城市发展提速，燃气用户持续增长，行业新业态与安全风险不断增多，原有管理模式已难以适配监管新形势。如何补齐监管短板，规范经营秩序，守住用气安全，将于今年8月1日施行的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给出全面答案。条例共7章54条，直面行业痛点，构建起全链条、全覆盖的燃气管理法治体系。燃气设施是安全供气的硬件基础，城乡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自建站管理，皆是群众关切的民生热点。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条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燃气设施建设作出全流程系统性安排。在全域管网建设上，条例强化规划引领，要求各地依据燃气发展规划制定年度管网建设计划，新区、旧区改造项目同步配套燃气设施或预留建设用地。针对老旧小区燃气改造难题，条例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将改造纳入城市更新计划，严格落实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避免重复开挖扰民。针对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气化站、平组站等存量自建站历史遗留问题，条例创新设立过渡期管理制度，授权市政府制定细化办法，要求主管部门每年开展安全评估，实行风险分级管控，存在重大隐患的立即责令停用整改，并鼓励加装智能监测设备接入全市监管平台，保障存量设施安全运行。全市还将开展燃气管道及设施全面普查， 建立安全。

0: 排障，分步推进老旧管道更新改造，彻底消除设施隐患。为整治特许经营监管薄弱、服务不规范、乱收费等问题，条例全面规范燃气经营服务行为，健全协同监管体系。我市同步推进智慧燃气建设，搭建全市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要求企业运营系统与官方平台数据互通，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动态监测、风险预警，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此外，条例严格燃气经营资质管理，严禁挂靠、转包经营，建立行业信用管理制度，对违规企业加大检查力度，引导行业诚信发展。瓶装燃气气瓶流动性大，风险点多，是监管重中之重。市城管局在答记者问中介绍，将以条例为依据，围绕冲装、配送、使用三大环节，打造气瓶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针对市民反映的劣质灶具、缺斤短两、报废钢瓶、违规充气等问题，市市场监管局明确了监管举措。条例划定监管职责，明确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气瓶、燃气器具等特种设备与产品质量监管，细化气瓶全生命周期管理，严禁无资质单位回收、拆解报废气瓶，禁止为不合格气瓶冲装燃气，要求企业全面公示燃气净重、单价等信息，防范剂量与价格欺诈。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全面排查在用气瓶，分类处置超期、报废气瓶，对冲装站点开展全覆盖检查，严查违规行为，强化流通环节管控，依托追溯系统开展智慧监管，持续整治燃气器具质量、瓶装气剂量乱象，同时深化部门联合执法，落实信用监管，畅通举报渠道，构建社会共治格局。用气环节面广量大，风险分散，条例细化各类用户责任，完善基层监管、应急处置与法律责任，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条例对不同用气主体分类划定安全红线，燃气用户不得私自拆卸气瓶、倾倒残液、使用报废气瓶，餐饮单位严禁使用气液双向瓶装燃气，违规使用瓶组供气，室内场所必须安装并正常使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大力推进瓶改管、瓶改电，同时明确出租方与承租方的用气安全责任，督促双方规范用气。针对农村监管薄弱问题，设立燃气安全协管员、驻村安全员两支队伍，明确规定农村地区每年入户安检不少于两次，补齐基层监管短板。老旧小区、餐饮场所等高危区域也相应增加安检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燃气安全无小事，法治护航保平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施行，推动全市燃气管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新阶段。随着各项制度与监管举措落地见效，肇庆燃气安全防线将更加牢固，切实以法治力量守护千家万户平安用气。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醒神快报。
2: 好嘅，咁样进入我哋今日醒神快报嘅内容，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咁样首先睇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消息。咁啊喺寻日方面啦，第六届嘅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喺广东开幕噶。咁呢一个论坛系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啦。咁共安排一场嘅主论坛啦，两场嘅分论坛，九项嘅交流活动啦，涵盖住经贸啦、文化、学术等多个领域噶。咁而另外咧喺寻日开始到今日咧。论坛相关的活动陆续会在中山和广州两地举行的。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新建佛山站近日通过竣工验收，即将投入运营。广湛高铁至广州站引出向西途经佛山、肇庆、云浮、阳江、茂名、湛江、中至湛江北站，全长是401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广州地铁在近日公布了七条在建线路土建工程的进度，其中八号线北延段是 29%， 十二号线中段是 90%。 全球首座的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日前在珠海方面出港的。这个平台投入运营之后，每年的年均发电量可以达到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是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大概是1.5万立方米。来自广州方面的消息，广州市消防救援局在寻日方面表示，就说荔湾区的石围塘街道、芳村大道、西大鹏花园一个高层住宅在九楼方面亦都近日发生了火灾，得益于被困居民科学自救和消防救援部门的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三名被困的群众全部是成功救出，没有生命危险。在日前就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联合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在四会方面发现了虎巨台科广义马铃巨台属新物种的四会瑶山巨台，目前这个植物仅存单一的野生的种群，成熟个体是不足30株，其初步是被评估为极危等级。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醒神快报。
1: 跟住关注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咁啊，喺日前谂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职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系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同埋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以及系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正职观偏差嘅问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日公布了今年一至五月份的物流运行的数据。在今年的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46.6万亿元，同比是增长 5.2%。从7月1日开始，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就将会是正式实施的。咁啊，电动汽车安全啊，新国标方面包括有明确实现咧，就系一键断电嘅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挂底要求，同埋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来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就说，粤菜连锁品牌点都得重庆一间嘅门店销售嘅豉油皇炒锅。豉油皇砂锅猪肠粉亦都系检出禁用嘅防腐剂，咁啊点都得相关嘅负责人表示咧，相关产品第一时间咧系停售，并且完成全面嘅排查整改。中国商飞喺寻日方面系发布消息就话，谂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系运营咗有10年，咁累计咧系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已经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嘅主力嘅机型。在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论文图表被指有豆包 AI 生成水印，引发关注的。来自兰州大学表示，该校已经是第一时间成立专项的调查组，是启动调查。在寻日方面，微博的多种的功能显示异常，引发了热议的。来自同日，微博表示，因某地数据中心出现了故障，影响了部分用户的二级的评论和未读评论提示、视频拍布以及是红包创建等功能的正常使用，目前已经是逐步是修复的。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方面的消息，截至当地的时间6月27日下午的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的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是遇难的。来自广东江门恩平市侨联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有多名的恩平籍的侨胞是获救的。恩平市亦成立了工作专班组织对接救援的工作。嚟到咗系8:29，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兆庆嘅节目时间。转头咧8:30翻嚟，我哋会关注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你嘅湿气系咪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时间我哋了解咗去除湿气嘅3个招数，今日时间了解下剩余嘅内容。第4招就系用薏米煮粥淮山煲汤，去除体内嘅。

0: 氣，其實好多我哋常食嘅食品都可以起到作用㗎。比如薏米啊，性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痹、清热排脓的功效。而红豆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的功效。将薏米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利尿除湿，甚至仲可以起到美容的功效。另外仲可以选择红豆、茯苓、淮山、党参等等，放到煲汤的材料当中，或者煲成粥煮水嚟饮，都是可以利尿同除湿的，对水肿的人尤其有效。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两种方法都有利尿的功效，不适宜尿多的人食用的。第五招就是妙用姜葱蒜辣。姜葱蒜不单是家庭里面常用的调味料，还有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例如我们可以试下在家里面煮花碗热辣辣的姜汤，用姜汤将体内的湿气逼出来，等到全身发汗之后，病症就有所缓解了。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淋雨之后预防感冒的。最后的时间给个小贴士大家，自我检查一下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如果你在阴湿的天气里面出现下列的变化，就讲明你身体的湿气太重了。例如肠胃不好，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雀斑加重等等。好的，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可以去除体内湿气的全部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2: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3: 心正则人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4: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5: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写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2: 8:39，继续回来爱上929的早安肇庆。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进入我哋今日嘅聚焦肇庆嘅环节。
1: 聚焦肇庆，
2: 咁啊，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肇庆两地开渔嘉年华即将启幕嘅相关嘅消息噶吓。嗱咁啊，随住呢一个禁渔期正式结束啦，咁喺7月1日嘅话啦，咁啊高邀同埋德庆两地就将会系同步啦，系开启开渔盛会噶。咁啊，到时候啦嘛，千帆竞发啊嘛，墟市热闹吓，咁赛事延动啦，系可以一暂时去解锁啦，属于我哋肇庆嘅夏日丰收嘅狂欢噶。咁当然咧，就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咧就系六部阵地。4屆開漁節方面嘅一啲嘅安排啦，咁啊喺7月1日嘅早上9點啦，咁啊嚟自六部鎮嘅第4屆嘅漁肉西江未享六部開漁節，亦都會重磅啦，係開來嘅。咁啊到時候啦，咁啊歷經升級改造嘅六部嘅騎樓街咧，係煥然一新啦，咁繽紛雅致嘅外立面啦，同埋復古精緻嘅玻璃窗配搭住多處特色嘅網紅打卡點啦，咁亦都會有古韻同新潮流交匯啦，為呢一次開漁盛會咧，係增添滿滿嘅氛圍感嘅。咁啊，據介紹就話咧，喺活動當天啦，漁特色漁家文化嘅氛圍咧，會係好多咁樣嘅感覺，會係俾大家咧去感受嘅。包括呢一個嘅漁夫啊、漁女啊，都會著住傳統嘅漁家嘅服飾啦。咁同埋呢一個遊客咧，係近距離咧係互動嘅。咁帶領大家咧係沉浸式去感受百年相逢嘅呢一個嘅鄧家嘅漁鄉風情嚇。咁啊，現場仲將會上演精彩嘅河鮮烹飪嘅廚藝秀啦。咁啊，本地資深嘅大廚咧會喺現場展示地道嘅西江河鮮嘅烹製嘅技法啦。咁啊，原汁原味還原咧就漁家經典嘅風味啦。咁啊，到時候咧真係會係鮮香四溢嚇。咁啊，口感地道，咁啊令到市民入客咧係能夠睇得見啊技法，同埋咧嚐得到精美嘅呢一個鮮美嘅河鮮啊！咁啊，值得一提嘅就话咧，喺7月1日咧，啱啱咧就系嚟自六部方面嘅新历每月首个嘅传统嘅墟日啦。咁啊，开渔盛会咧邂逅千年嘅古墟，到时候咧就系烟火气息真系双倍拉满吓。咁啊喺呢个墟市里边咧，商品肯定会好多噶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嘅时令嘅蔬菜啊，农家嘅土鸡、土鸭啊，同埋山野特产等等嘅原生态嘅好物咧，会系齐聚喺嗰度啦。咁啊，商场非常之热闹噶。咁啊，而另外咧喺当日吓，咁啊呢一个嘅2026年嘅六部镇嘅嗰个村 B A 啊，就将会系喺7月1日晚上啦，喺六部镇文化广场咧系火热开幕噶。咁而据了解就话呢个赛事会系持续去到8月嘅上旬啊。嗱，呢一個係嚟自六部鎮方面第4屆開漁節方面嘅有少少嘅劇透嚇，咁啊再睇睇嚟自咧就係德慶越城方面嘅開漁嘉年華啦。咁啊喺7月1日啦，咁啊德慶縣方面就將會喺越城龍母廟嘅龍母祖廟嘅碼頭咧係重磅開啟開漁嘉年華嘅。咁啊到時候咧系列嘅特色活動亦都會輪番啦係上演啦。咁啊包括呢一個海魚嘅盛典啦、江鮮盛宴啦，以及係好物展銷啦、文化體驗一站式解鎖啦。咁啊包括市民啦同埋遊客亦都可以啦沉浸式咁去邂逅啦。千年嚇西江千年嘅漁耕風情啦，同埋夏日嘅豐收嘅煙火嘅。咁啊，據了解就話啦，喺活動當日就將會係舉行嘅就係千帆啟航開漁儀式，漁民代表咧亦都會係依次完成咧就係揀纜繩啦、摸新網等等傳統嘅儀式啦。咁啊，而另外咧，海事海巡船嚇，亦都會係鳴笛啟航啦。咁啊，聯合漁政執法船啦，係帶領漁船編隊咧，係有序出江係開步嘅。咁啊，到時候真係千帆競發啦，逐浪前行啦。咁啊，呢個場面真係非常之震撼嘅，亦都可以咧係盡顯西江漁鄉嘅磅礴嘅氣象嚇。 咁當然啦，咁等到呢個漁船咧滿載歸航嘅話啦，咁啊嚟自咧好鮮活啦、好肥美各種嘅西江嘅河鮮，亦都會集中上岸啦。咁到時候真係滿滿豐收嘅喜悦啦。咁啊，令到市民同埋遊客啦喺家門口就能夠實現咧地道嘅河鮮嘅自由啦。嗱，咁啊，呢一次嘅德慶方面嘅嘉年華啦，亦都會重磅咧係推出龍舞福宴名菜評選。咁啊，大廚們咧亦都會係以呢個新鮮嘅河鮮為食材啦，咁啊去烹製多款地道嘅漁家嘅佳肴啦。咁啊，原汁原味咧係還原西江特色嘅風味嘅。咁啊，據了解就話呢一個活動現場咧，仲係開放免費試食嘅環節啦。咁啊，令到廣大嘅遊客咧，係一站式解鎖舌尖上面嘅西江嘅美食嚇，咁沉浸式去體驗啦，專屬夏日嘅鮮味嚇。咁啊，同時亦都會係現場發布一齊西江美食地圖啦，咁啊西江名店地圖啦等等，咁啊精準咁去收錄沿線嘅特色嘅美食啦、口碑嘅名店啦，為遊客咧係提供專業同埋精準嘅美食打卡嘅攻略啦，輕鬆玩轉越城地道風味噶嚇。咁啊，而且咧就喺越城龍舞祖廟南廣場東側，亦都同步係開啟廣貨行天下暨農產品展銷活動啊！咁到時候咧，琳琅滿目嘅德慶本土嘅特色農產品啦，咁同埋匠心十足嘅龍舞主題嘅文創好物，亦都會集中啦，係亮相嘅。咁到時候啦，咁啊，包括市民啦，同埋遊客可以係隨心啦，去逛展啦，品鑑特產啦，去買手信啦，真係一站式去實現咧，就係買啦、食啦、玩啦，同埋咧就是这个悠闲的全体验下。而且不单止可以是逛集市去吃河吃江鲜。

0: 咁活动咧，仲喺呢个龙武祖庙码头嘅周边啦，系设置呢个渔民文化互动体验区，咁面向咧广大嘅市民游客系开放，咁大家啦可以系近距离啦，系了解传统嘅渔家嘅习俗啦，去品读源远流长嘅西江渔耕文化嘅吓。所以在7月1日嚟自就係陸部方面啦，同埋呢一個德慶方面亦都會有呢一個嘅開漁節同埋開漁嘅嘉年華。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參與下啦，去領略呢一個領略下呢一個漁家嘅風情啊！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邊嘅新聞事件，每日早上聽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關嘅生活資訊。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的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早安肇庆。
0: 好，跟住將視線轉到去四會方面啦。咁睇翻到近年嚟啦，咁四會市方面都係交通局運輸局下，亦都係緊扣住省委1310嘅具體部署啦。咁重心推進8000万工程，咁將農村公路建設係作為推動公共設施均等化，同埋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全面助力鄉村振興嘅重要嘅揸手噶。咁從呢個通村路網啦，升級到美麗公路建設啦，一幅咧就係路通業興景美民富嘅畫卷啦，在四会大地是随随展开的。假如大家是走进这个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立青的路面是平坦整洁，标线是清晰醒目，两边的绿植和远处错落的村居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咁啊，據介紹就話啦，喺今年嘅一月份啦，咁四會市交通運輸局就完成咗呢一個路段嘅道路修復啦，同埋沥青嘅鋪設啦。咁全長咧就大概3.4公里，闊6.5米嘅鄉村幹道啦，係串連起沿線嘅中前啦、學社遺址啦、烈士墓地等歷史文化嘅資源啦，亦都係激活咗鄉村人民嘅底韻啦，為典型村建設係打造出一條就係充滿住歷史感嘅景觀大道嚇。咁啊，據當地嘅市民就話啦，咁啊，依家啦，村口鋪咗呢一個嘅路之後啦，咁塵少咗啦，路亦都係靚咗好多，咁特別啦，係新增咗呢一個減速帶啦，開車嘅車速係減慢咗嘅話咧，呢一條路啦係接送小朋友嚇回家嘅必經之路，亦都係變得非常之安全啦嚇。當然咧，條路嘅變化亦都係折射出整個路網嘅升級啦。目前啦，四會線農村公路三級及以上公路比例啦，已經係達到63%嘅。咁路網等級水平咧係持續攀升。喺暢通鄉村微循環方面啦，咁四會113个嘅行政村裏邊咧，已經有112个係實現咗雙車道通行啊。咁啊，通雙車道率係達到99.1%嘅。咁基本實現咧就係行政村雙車道全覆蓋。令到群众出行从走得了迈向走得好。当然就路网的完善亦都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动能。好似通往威整旗石河景区的 X814线旅游公路，更加是这个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的写照。这条美丽乡村路全长大概是 5.5 公里，平均路面宽是 6.5 米，全线是铺设这个沥青面层，配套就完善了包括标线、标志牌、波形护栏和路灯等的设施，昔日普通的乡村道路现在是成为串联风景同埋带动产业嘅振兴快车道吓，咁完善嘅农家乐啦，同埋民宿等等嘅业态，亦都系随之咧系蓬勃兴起嘅。据嚟自四会市交通公路服务中心相关嘅人士表示就话啦，近年嚟啦，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咧亦都系重心推进8000万工程啦，将农村公路建设系作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嘅重要嘅揸手。咁佢哋系结合就系工作部署啦，喺过去3年里边啦，四会市重点系实施通行政村双车道改造啦，目前咧已经系基本实现全覆盖噶。咁喺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当中啦，实施建设 咗威整奇石河旅游景区啦、Y034线沙头黄岗路段等美丽农村路啦，咁全线咧系铺设咗沥青路面啦，咁完善公路配套设施嘅配套啦，咁有效带动咗周边嘅农家乐啦、民宿啦、宗祠等等人民啦、自然文旅嘅发展嘅。

0: 危救桥梁的改造，还有就是远道网的升级，以及人口较大的这个自然村通双车道的提升改造，为八千万工程是贡献更加多的交通的力量。
1: 听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0: 好，我将视线转去端州啦。嗱，咁啊喺日前谂，端州区大龙社区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嘅萤火虫展览馆咧，系正式落成，并且咧系免费对外开放啦。据了解就话啦，作为社区落实八千万工程，城乡协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啦，基层公共文化提质增效嘅特色嘅惠民项目啦，咁呢个展馆咧系齐备咗咧，就系全套嘅萤火虫标本啦、生态科普展板啦，同埋专业观察设备等等嘅，咁将往日只能够喺乡野夏夜先至能够遇见嘅漫天嘅流萤嘅生态嘅场景咧，系搬进咗社区，为社区嘅居民咧系打造家门口沉浸式的自然的科普的课堂，打通这个生态美育和乡村文旅惠民服务的最后一米盒。假如你走了这个展馆的话，你就会可以看到各类的展品是有序地陈列的。咁啊，呢一個展櫃亦都係珍藏咗嚇多品類嘅螢火蟲嘅完整嘅標本啦，咁仲係完整還原咗嚇呢一個有呢一個還原卵啊，同埋幼蟲啊、蛹啊啊呢一個成蟲嘅全生命嘅週期嘅。咁其實咧喺呢一個展廳一角亦都係設置咗免費嘅體驗區，咁擺放咗專業嘅觀測顯微鏡同埋昆蟲嘅標本嘅，咁大家可以係近距離咧係放大觀察呢一個蟲體嘅細微結構啦，咁沉浸式解鎖啦，微觀自然嘅獨特嘅魅力嘅。嗱，咁據介紹就話咧，呢個螢火蟲咧係公認嘅生態環境嘅指標嘅物種嚟噶，咁佢嘅存活狀態咧係直接反映到呢一個區域嘅水質啦，同埋呢一個嘅植被生態嘅水平啦，咁而社區落地專屬嘅螢火蟲展館嘅話咧，唔單止啦，係填補咗城區裏邊社區自然科普載體嘅空間啦，更加以呢一個螢火蟲咧為切口嘅，咁向市民啦係直觀傳達綠水青山就係吉常當中嘅嚇。嗱，講到呢一個大龍社區嘅雲上龍溪鄉村常當中嘅嚇。嗱，講到呢個大龍社區嘅雲上龍溪鄉村微學工坊啦，就係肇慶市鄉村微學工坊第一批嘅培育名單之一嚟嘅，喺當地推進八千萬工程典型嘅基層文化陣地啦。咁啊，長期以嚟啦，佢哋亦都係盤活住社區閒置嘅空間啦，深耕鄉土科普啦，咁做實民生服務，常態化啦，面向全年齡段嘅群眾啦，係開展呢一個鄉村美育啦，同埋自然科普啦、鄉土文化體驗等等公益嘅活动啦，咁令到群众咧可以喺家门口咧就能够近距离咧系感受到乡土自然之美啦，咁啊树立守护本土生物同埋爱护生态环境嘅文明嘅意识嘅，咁啊以社区微阵地建设赋能乡村文旅提质同埋城乡融合发展啦，亦都系持续咧系释放八千万工程民生惠民嘅实效啊！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早晨，
1: 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慶。
0: 好啦，8:55，咁啊，睇下时间方面咧，我哋今日嘅早安肇慶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啦。我哋咧喺转头9:30会有湾区生活，再见。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新闻

0: 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激发创新活力，点亮创业梦想；两代科研人接力守山，鼎湖山从人工巡护迈向智慧生态守护；肇庆举办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一站式服务助力考生圆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群英荟萃，创客云集。6月27日上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向赛事最高荣誉展开角逐，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以高水平创业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杜敏奇，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杜敏奇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乐土，更是创客青年圆梦的舞台。广东创新活力涌动，近年来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每年吸引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广东赋能体系完备，创业生态优良，全省拥有超600家创业孵化基地，超80家港澳青创基地，为入驻项目提供一站式专业保障服务。希望各位创客亮出真本领，展现新风貌，广大融创投机构慧眼识珠，以资本助发展，以资源促成长，各地各部门强化资源对接，主动服务保障，让创新创业跑出加速度，实现新跨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历经层层突围站上决赛舞台的全体参赛者、青年团队致以热烈祝贺，并向广大创业英才抛出来肇成就事业的橄榄枝。他说，肇庆是一片创新创业沃土，可为广大创客比拼才能、大展身手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诚邀大家选择肇庆，扎根肇庆，与这座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双向奔赴，共赢未来。肇庆将坚持以赛为媒，让好创意快落地，好项目快成长。晶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健，清智孵化器创始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谷中鹏，深圳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池东岩等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本届大赛全面搭建起贯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青年创新创业的全要素双创平台，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挖掘优质项目，期待广大创客立足广东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将更多科创成果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产业发展的现实力量，携手书写广东创新创业新篇章。活动开幕式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发布了大赛金融服务产品。据了解，众创杯创业大赛是广东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含金量顶尖的双创品牌赛事，是广东孕育创新成果、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本届大赛创新设置四项主体赛加两项专项赛，涵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职业技能、人工智能 OPC 及青年创新等领域，吸引了海内外超 1.16 万个参赛项目报名，最终有120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会师决赛。决赛采用现场路演形式进行，同期举行主题演讲、创业资源对接会、创业项目成果展、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创业环境考察等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120个优质项目亮相竞技，抢占市场机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以及两个专项赛，人工智能 OPC、 青年创新同步开赛，项目负责人轮番登台路演，评委围绕产业化实施的可操作性、 技术优劣、商业发展前景等接连发问，并进行现场打分。路演项目代表莫木成，
2: 我是来自大美造轻的推进的参赛选手莫木成。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军创红色文化旅游研学实践基地，项目概括以下几个板块内容：国防教育融合红色文旅、电商农业与科技创新，构建推进人创业并满生态。
0: 该项目最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活动现场，主办方为一众创业者举办创业资源对接会，围绕政策推介、项目路演、金融对接、孵化服务四大板块，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支撑。路演项目代表房叮咚订房系统创始人何锦秀：
3: 第一个呢，就是酒店的空房率非常非常高，可以去到40%。第二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消费者经常都会被数据杀熟。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出差旅游都想省钱，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痛点去研发了一个房叮咚的一个订房平台。它采用了用户出价决定抢单的一个模式，能够从系统层面上面彻底解决那个数据杀熟的同时呢，也可以酒店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抢更多的订单。
0: 何锦秀还介绍，各地实施百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可以通过房叮咚订房系统把空置房子充分利用起来，变成民宿，助力当地文旅发展，农民增收。在活动现场，智平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智能机器人在为客人冲咖啡，展示它的服务功能。参展项目代表张鹏：
4: 目前我们的通用智能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工业制造、服务以及新零售这三个大的应用场景上进行应用。大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我们通过大赛也可以让更多的投资人还是我们的客户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
0: 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志军：
5: 那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呢，如何助力这次创业大赛呢？我们给这些参加决赛，包括开始初赛的阶段到最后进入决赛阶段这些企业呢，我们提供一个三个专吧，一个专属的产品，一个专属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配合的服务体系，来为这些我们参赛的企业提供专门的服务。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作为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开启了国内自然生态保护事业的崭新篇章。70年来，无数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潜心研学，以长久坚守书写绿水青山的时代答卷。作为见证保护区数十年变迁的资深科研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扎根鼎湖山已有44年，他完整亲历了鼎湖山从艰苦野外科考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生态保护的全过程。
6: 那时候的科研条件那个比现在肯定差多了，主要靠人力和一些很传统的一些设备。我们这个爱山守山的这种精神，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职工都非常的爱鼎湖山，也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鼎湖山。
0: 在老一辈科研人深耕奠基的基础上，新时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接过守护接力棒，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让山林管护迈入智能化精细化新阶段，用新技术为绿水青山保驾护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7: 现在我们利用了这个 AI， 可以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这个人工的负担，筛选了很多没用的一些信息，同时呢，它还可以把这些信息进行一个汇总，总结出比较基础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做更深入的这个分析和研究。从我到鼎湖山工作以来，记录到的大概将近有500种新物种的。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要建立在老一辈的这个基础之上，就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的面撒得更广。
0: 依托现代化监测体系，各类珍稀新记录物种频频现身，生动印证了鼎湖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优异成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
6: 我希望底湖山这个自然保护区

0: 的保护发展越来越好，科研取得更大的成果，越来越出色。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将我们现有的工作继续持续的做下去。另外呢，我们将鼎湖山未知的一些东西，我们将加大力度，更深入研究，让鼎湖山的这个生物物种更多的展示给大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由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扬帆起航，迎向未来”肇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超百所优质高校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一对一志愿指导。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和考生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招生老师耐心讲解录取政策、排名预估等关键信息，考生和家长一边听一边记，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本次活动集结超百所省内外高校到场参展，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双一流名校，到肇庆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本地院校，不同层次院校集中亮相，满足不同分段考生需求。家长郭先生：
3: 就买一些资料先回去看看啊，了解一下，现场会的直接一点啊，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1: 家长朱先生：
4: 那是音乐类的，看了那个广州大学的，先就咨询一下嘛，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填嘛。
1: 针对广东新高考改革填报难点，活动邀请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和教育专家坐镇，现场拆解院校专业组划分、平行志愿投档规则等核心内容，提供权威一手信息，帮助考生规避填报误区。此外，活动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咨询渠道，同步开设直播间，邀请市教育局专家及多所院校招生负责人实时答疑。应届高中毕业生黄同学：
5: 想是那个工科，要么就是学医，肯定是想顺应现在时代潮流，去那个参与人工智能啊，然后 AI 之类，他会给我一些更多的新的信息。
1: 应届高中毕业生王同学：
6: 我觉得挺方便的，能帮我全方面的了解一个学校的以及他的专业还有录取情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肇护未来向杨成长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暨志愿服务集市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热闹举行，近30家单位与社会组织在此集结设摊，将未成年人保护知识、法治宣传与安全科普融入趣味游戏与便民服务之中，吸引了大批家长与小朋友前来打卡参与。近日，肇庆市首个痛风石微创治疗中心在四会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为肇庆及周边地区痛风石患者提供更规范、更高效、更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省匹克球比赛在封开开幕，来自广东省13个地级市的44支代表队、500余名匹克球精英齐聚封开，以球会友，逐梦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 截至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日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
8: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1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1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2: 这，
1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物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1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1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8: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13: 你真棒。
19: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

0: 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耳。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4: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3: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4: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5: 欢迎来到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的湾区生活。现时收听的 FM92.9 外上929的节目内容。开始今日湾区生活，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的情况先。
6: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5: 嗱，至于全省方面的天气情况，呢几日都会有雨下噶嘛。到今晚开始的话，我哋省亦都会在降雨方面会减弱啦。去到30号同埋7月1号，大部分的地区高温天气咧系趋向于明显嘅。 咁具体到今日嘅话咧，我哋肇庆啦，同埋粤西以及系珠江口嘅市县咧，系大雨到暴雨，局部系暴雨转阵雨嘅。咁其余大部分嘅市县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去到听日嘅话咧，包括肇庆、清远、韶关同埋粤西部北部嘅市县啦，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其余嘅市县啦，系多云为主，有分散嘅雷阵雨嘅。去到七月一号啦，我哋省大部分嘅地区都系以多云为主啦，局部有雷阵雨。提醒各位啦，呢一段时间都会有呢一个嘅雨落啦，咁啊同埋亦都会要防御雷电啦，同埋局地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引发嘅灾害噶。咁同埋咧都会有高温嘅天气啦，咁所以亦都要注意咧系防暑同埋防晒啊。睇翻到肇庆市区方面嘅情况咧，喺今日方面都系以中雨同埋雷阵雨为主啦，温度介乎25度到32度之间。咁啊，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6.4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95%，吹紧东北风2级。
2: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5: 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啦，咁亦都系首先同大家睇睇呢一条嘅消息吓。咁啊，我哋广东有77家企业系上榜2026年嘅全球独角兽榜啊。咁呢个榜咧，都系喺近日咧系发布嘅，就系胡顿研究院啦喺广州发布咗一个2026年嘅全球独角兽榜。咁啊，榜单里边亦都系界定下独角兽为2000年之后成立、估值超10亿美元嘅非上市企业。咁啊，数据里面显示啦，全球独角兽总数咧有1603家啊。咁啊，总估值方面咧系54万亿元啊，咁同比咧系上涨43%。咁而喺呢一个嘅领跑方面，系企业领跑方面，就有呢一个美国啦，2806家企业领跑啦。咁我哋中国咧系有381家紧随其后嘅。咁喺呢一份聚焦全球未上市成长高成长企业嘅榜单权威榜单里边啦，我哋广东嘅表现咧系非常之亮眼吓。咁全省共计有77家嘅独角兽亦都系登榜啦。咁其中咧，深圳有44家，广州有24家，东莞有4家，珠海有2家，云浮、清远、肇庆咧系各1家嘅。详细情况我哋会喺转头同大家讲讲嘅，听听呢一只歌先。

0: 其实睇翻到呢一个榜单里边啦，咁啊，纵观全球独角兽榜嘅头部企业啦，咁啊，新一轮嘅工业革命嘅浪潮已经咧系清晰系显现嘅。咁尤其咧，我哋广东上榜嘅企业咁对最为之突出嘅特征咧，就系硬科技啦。咁啊，呢一啲企业咧喺芯片设计方面啦、智能终端方面啦，同埋机器人与新能源等前沿嘅赛道啦，系深耕细作。咁构筑起一条咧，就从核心技术攻关啦，到终端制造嘅完整嘅产业链噶。嗱，咁其中咧，深圳以44家独角兽咧系位居全国嘅第三，咁啊全球嘅第六。年内咧系新增咗有7家噶，咁亦都系国内咧缩小与北京数量咧差距最为之快嘅嗰个城市嚟噶。嗱，咁睇翻到本地硬科技赛道全面爆发啦，咁头部企业估值实力雄厚啦，咁啊大疆估计咧估值方面咧系2500亿元嘅，亦都系位居咧就系全国嘅第六吓。咁啊，估值同比系增长1730亿元嘅。咁啊，而另外咧喺2020年成立嘅呢一个拓足，今年咧系首次入榜啦。估值方面咧系400亿元，咁啊成为国内3D 打印赛道嘅标杆嘅企业嚟嘅。而睇翻到廣州方面啦，廣州有24家嘅獨角獸啦，位列全球嘅第12，全國嘅第5嚇。咁啊，而新晉獨角獸就係有從事高端金屬複合材料嘅眾山新材料啦。咁啊，價值方面咧係200亿元人民幣。咁同呢一個名創優品集團旗下嘅潮換集合品牌嚇，咁啊呢一個價值方面咧有成90亿元人民幣嘅。咁啊，嚟自東莞方面，咁四家嘅獨角獸就以消費電子龍頭啊呢一個為核心啦，包括OPPO 啦，同埋 VIVO 咧，亦都係扎根本地啦。咁啊，依托本完整嘅製造產業鏈啦，咁啊持續咧係鞏固全球智能硬件製造嘅基地定位。咁啊，嚟自珠海上榜企業為呢一個極海微電子啦、高景太陽能啦，咁啊而肇慶企業咧就為呢一個金盛新能啦，清遠企業就為先導器材啦，咁啊雲浮企業為咧就係微融科技，咁啊亦都係為各地啦分別係深耕半導體啦，同埋新能源啦、新材料同埋稀有金屬，以及係半導體等細分賽道嚇，咁啊展現出就呢一個區域先進製造嘅發展嘅潛力同埋呢一個嘅人性。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广东的独角兽企业培育体系健康有序，也是呈现了稳定进出平衡的发展的态势。今年共有4家广东企业是退出了这个独角兽的榜单，包括有这个恒云集团、云英谷科技和精锋医疗3家完成了上市，顺丰快运被行业收购，3家上市企业分别是涉及到跨境电商、半导体显示、手术机器人赛道，覆盖了多元的产业的领域。咁睇翻到呢一個榜單啦，嚟自胡潤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嘅調研官胡潤咧喺報告當中係特別提到就話啦，業內理想嘅成長節奏咧係初創企業五年內衝刺成為獨角獸，登上榜單之後深耕5至6年打磨商業化，到第11年咧係順利登陸資本市場圓滿畢業嘅。嗱，咁我哋廣東方面咧喺呢一啲嘅畢業嘅企業當中咧，亦都係集中喺硬科技啦、新消費咧同埋生命健康等多元嘅賽道嘅，亦都意味住咧就已經係形成獨角獸啦，從孵化啦、成長啦到上市嘅完整嘅閉環啊！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嘅，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咧，我哋同大家睇睇嚟自就系一票联通8家景区方面嘅呢一个情况吓。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咧系发布嘅。咁啊喺前日啦，跟住大灣雞暢遊大灣區粵港澳旅遊暢換年票咧，今發布會方面咧喺廣州亦都係舉行噶嚇。咁啊睇翻到呢一次發布嘅大灣區。 呢一個大灣區粵港澳旅遊暢玩年票咧，都係構建咗就係景區暢玩啦，同埋出行優惠啦，以及係生活消費啦，同埋專屬禮遇嚇四為一體嘅權益嘅體系嘅。咁啊喺550天裏邊咧，持票係有效期，咁啊用户可以暢遊粵港澳大灣區全域近100家嘅品質嘅景區啦，同埋熱門景區19選4任玩，咁啊疊加包括啲啦。以及系永东巴士等等出行嘅优惠嘅，咁啊，转头将会同大家详细睇睇呢啲嘅景区到底系边啲景区，同埋有点样嘅优惠啊！

朱浩维多利亚港旅游啦，同埋澳门新濠影汇八字摩天轮啦，以及就系广州正佳企鹅冰雪世界等等等等吓。咁啊，呢一啲嘅十九个景区咧，就系拣四个就可以系任选咧，系免费畅玩嘅。咁仲可以系双人同享年票景区覆盖住大湾区嘅全域啦。咁啊，范围方面，辐射有汕头啦、潮州啦、揭阳啦、汕尾啦。

0: 自驾、停车啊，同埋公共出行啦，咁啊全程咧系降低出游嘅成本噶。嗱，咁啊，作为呢一个年票发行方方面就表示就话啦，咁啊，大湾区特许生产商佢哋系作为呢一个大湾区特许生产商同埋特许零售商啦，咁啊，公司方面系研发运营吓，跟住大湾区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啦，目的系在于就系市场化啦，系运作推动优质嘅文旅资源啦，系普惠大众，咁降低市民啦同游客出行嘅呢个门槛啦，咁以大湾区城市 IP 联动景区啦，咁啊交通全链条啦，激发湾区消费嘅活力噶，咁啊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人流嘅互通啦，同埋产业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噶。咁除咗咁样之外，谂年票收益亦都会系按一定嘅比例啦，咁用于630爱心捐赠啦，为持续推动咧就系广东乡村振兴同埋助力8000万高质量发展啦，系贡献力量嘅。嗱，咁啊，後續方面，佢哋表示就話咧，就將會係持續優化年票權益體系啦，聯動各地噶各地市嘅文旅單位啦，係擴容質量優質嘅文旅資源啦，咁落地惠民嘅讓利取呢個舉措啦，咁令到灣區居民咧係真正能夠享受到便捷實惠嘅文旅嘅服務。嗱，講到呢一個年票方面咧，就會係喺呢一個南粵分享會小程序上，南粵分享會呢個小程序上面咧係上線啦。咁啊，價格方面咧就係每一套咧係300元起啊。
1: 聆聽肇慶對話大灣區，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來，
3: 為你捕捉肇慶嘅最新脈動，傳遞粵港澳大灣區嘅時代強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
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4: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好啦，睇时间方面嚟到咗系9:54，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十点正。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

0: 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3: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4: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我做起。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雅飞，在周一早上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咱们赵庆的喜讯了。
2: 是的，首先我们关注到祝贺赵庆参赛项目获得6银6铜。那么在前半段的时间，我们依然来看鼎湖山，你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们不知道的。免费打卡，赵庆这里藏着一片绝美的稻田，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3: 那么首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咱们赵庆的参赛项目获得了6银6铜啊，是在6月27号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赵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迎创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赵庆举行。
2: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本届大赛呢是以粤剧英才重创未来为主题，自3月启动以来，累计吸引超了1.16万个海内外的项目报名，最终呢120个优质的项目会师决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公正评审，6个赛道共评出特等奖6名、金奖18名、银奖36名、铜奖60名，其中赵庆共有12个优质创业项目挺进决赛，最终是斩获6项银奖、6项铜奖。
3: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大赛累计促成了252个项目获得投资意向金额21.377亿元，促成119个项目获得贷款授信意向金额14.275亿元。那么促成创业项目与孵化载体达成入驻意向的是193个次。
2: 在本次比赛当中，英才竞技硬核项目脱颖而出。根据介绍呢，决赛分赛道采用6+5+1，也就是6分钟路演、5分钟问答、1分钟打分、路演答辩的形式来进行。各赛道共有7名专业的评委坐镇，近2/3来自创投机构，部分资深的评委更有往届国赛评审的经验。

0: 最大限度确保赛事公平公正。那么现场的比拼火花四溅，硬核黑科技还有 AI 赋能轮番上阵，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交相辉映，那么成为了本次参赛项目的一大亮点。从人工智能大模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深度赋能，从聚焦身边民生需要到产业模式的复制推广，展现出新一代的创业者扎根广东赋能产业的蓬勃活力。
1: 是的，评委表示，本届大赛的参赛项目整体质量显著提升，每个项目都透露出创业者对行业痛点的精准把握与创新突破。不少的项目呢，已经具备成熟的落地条件和清晰的商业模式，让人看到广东创新创业的未来动能。
0: 那么咱们再来看，有别于传统赛事的这个重评比转轻啊轻转化，那么本次大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手抓赛事，一手抓资源对接，让不少的创业者呢在路演现场便直接收到了资金、订单、产地等等的一些创业的资源了。
1: 接下来我们听这段采访录音，是来自深圳市启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刘沙。
2: 其实，赛事本身已经提供了这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对接平台，那我们也会发挥机构自身的创业资源优势，融入我们这个大赛的体系内，去帮助这些项目快速的在广东省内出落地去发展。我们其实一直在说，国际投资以人为本，我们可能更看重的是团队本身他们的技术能力，还有他们企业家精神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有技术本身在下游的真实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比赛。自大赛启动，共有1998个参赛项目表达资源对接服务的需求。经过持续的对接服务和复决赛期间现场的深入对接，各类机构向756个项目表达了对接意向。
0: 那么决赛举办创业资源对接会，遴选22个优秀项目参与现场的路演，集结了130余家的创投机构、银行、孵化载体，还有企业和行业的协会，多家的链主企业到场设摊，为创业者插上了政策兜底、资本对接、落地孵化、产业合作的翅膀。现场呢还搭建了创业伴飞直通车，汇集广东21个地市的创业政策，制成创业一码通，为创业者提供这个政策答疑、补贴申报，还有贷款申请等等的个人创业一件事全流程的服务，真正的实现了比好赛、融好资、落好地。
1: 我们继续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股权交易中心首次亮相大赛，为到场项目宣介企业挂牌上市的上板政策服务，帮助项目精准匹配资源市场的资本市场的资源，加速成长的步伐。那么还有深圳魔力营等 OPC 的孵化载体也到场支持，为项目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资源提供了专属通道，现场是座无虚席，迸发出浓浓的热情。
0: 那么在赛场之外呢，多场的配套活动是齐齐发力，做实做细创业全周期的服务，可以说是活动丰富，展现无限的创业可能。
1: 我们接着来看，现场设置了创业项目的成果展，这里呢聚焦了大赛6个赛道，为14个优质项目含2个港澳的项目提供展示的舞台。比如说在智平方的通用智能机器人、清华团队的 3D 器官打印技术纷纷惊喜亮相，为来宾提供可观赏、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小鹏汽车还携最新的 G9 和 G6 的汽车，以及飞行汽车陆地航母精彩展演，以酷炫的造型和灵动的操作赢得了阵阵喝彩。
0: 那么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赋能来千行百业的这个初创团队，是基于鲲鹏啊升腾打造坚实算力的底座，向初创团队提供云资源的扶持、技术认证以及联合创新等创业的陪跑服务，助力早期科创项目降低数字化研发的门槛，快速完成产品验证与商业化落地。
1: 那么现场打造的广东文旅长廊，不仅全景式的呈现了21个地市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也为文旅创业项目提供了灵感养分与展示的窗口。
0: 以及广货行天下展区里呢，岭南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摆件、地域文旅周边以及前沿科创产品是琳琅满布。

0: 那这个展示加体验加销售一站式搞店，让优质的广货与文创好物走进市民群众，尽显广东创新创业生态产业优势与城市魅力。
1: 接下来我们到2026广东众创杯广货行天下的创业集市来走一走看一看。现场有搭建1+4主题展区以及互动区，当然还有鼎湖山70年的古城墙的核心元素，有一些扇子以及竹编的文创。好，我们接着来看创业集市的到底有哪些精彩的地方。创业集市设置了智能制造的展品、非遗的展品、品味广东的产品、文旅康养产品四大主题的展示区，让来宾呢可以吃、可以玩、可以互动，让广东创业的氛围可观、可感、可触及。在浓厚的烟火气里呢，满都是蓬勃的创业的生机。
0: 那么此外呢，现场还有这个选手的风采剪影，以及创业英雄榜单、拍照互动打卡区，以及美食区、咖啡机器人区，还有热闹非凡、细节满满的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展示区了。
1: 是的，据悉决赛的次日呢，大赛还会组织这个众创杯决赛选手到大王粮仓的美学工坊，以及鼎湖山的宝鼎园、小鹏汽车的产业园等地开展产业环境的考察，进一步去促进产创融合，帮助创业者深入了解肇庆的产业优势与营商环境，也为后续项目落地铺路搭桥。那么接下来呢，本届的众创杯的优秀的获奖项目将有机会代表广东参加国家级的创业赛事，获得全国性的资源对接与展示的机会。
0: 可以说八方英才聚南岳，湾区逐梦起新城。广东呢，正以众创杯创业大赛为抓手，加快集聚全球英才，整合政策资源，畅通产业要素对接，掀起一股服务国家战略的创业新浪潮。
1: 好的，那么众创杯的创业大赛我们暂时为大家关注到这里，接下来咱们继续走进原始森林吧。今年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此前呢，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的自然中国栏目当中啊，曾经连续2天播放了鼎湖山的系列片，那么也是带领全国的观众啊，一同领略鼎湖山的绿色风采。作为央视镜头下的常客，鼎湖山的底气从何而来呢？早间的时间啊，咱们一块儿找一下答案。
0: 首先咱们来说啊，这个鼎湖山这片北回归线沙漠带上的南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拉开了新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序幕。
1: 这个故事啊，要从1956年说起。当年6月30号，著名植物学家陈焕庸联合秉志以及杨维义、秦仁昌等等5位的专家，在第1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上提交了第92号提案。这个建议在全国划定天然森林的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并获通过。那么正是在这一年，鼎湖山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那么相信大家这一段时间也在关注929热点对话，关于这个科技之声鼎湖山的这个系列的访谈。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继续关注。那说到70年的时光流转，如今的鼎湖山保存着我国最完整的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的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达98%，野生高等植物达1950种，71种的物种呢是以鼎湖或鼎湖山命名。在1979年，它成为我国首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长期为全球生态研究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1: 是的，那么近期呢，鼎湖山首次发现了兰科珍稀物种，是幽灵兰花虎舌兰。这种通体白色、晶莹剔透的植物是没有叶绿素的，只能与特定的真菌共同获取养分，花期呢是仅2周左右，大部分时间呢隐匿在地底，极难被发现。
0: 那么这次记录呢，不仅刷新了虎舌兰在广东的分布记录，也为研究其扩散机制和气候变化对珍稀俯生兰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新线索。
1: 那么作为生态景区的鼎湖山，它是岭南的四大名山之一，在1982年呢入选全国第一批44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2020年，星湖旅游景区被确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0: 那么苏教版九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文叫《鼎湖山听泉》，讲述作者谢大光游览鼎湖山的经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鼎湖山的泉声，前后左右几乎无处不涌，无处不明。
1: 这是在这个文学者笔下的鼎湖山。除了泉水，鼎湖山宝鼎园内的九龙宝鼎和端溪龙黄宴曾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之最。庆云寺是岭南四大名寺之一，园区内的知名景点也包括有蝴蝶谷、观雁亭，还有摩崖石刻等。
0: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景区的非水潭处的空气的负离子浓度高达 12.5 万个每立方厘米，乃是国内领先的天然氧吧。2022年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与肇庆市人民政府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生态旅游成了鼎湖山绿色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点。
1: 如今呢，鼎湖山正在加速智慧化升级，保护区呢已经构建起了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再加声学监测的立体监测体系，借助人工智能识别和声纹智能分析技术，突破了人力与时间的限制，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典范的鼎湖山。
0: 那么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鼎湖山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是346种，其中呢，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还有白藓等珍稀的鸟类的种群是稳步扩大。此外呢，中华穿山甲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曾在鼎湖山区域隐匿30余年。自2018年首次被红外相机捕捉到影像之后呢，也是持续受到密切的监测。在2026年，两度监测到中华穿山甲母兽带着幼崽野外活动的珍贵影像，这是鼎湖山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
1: 保护区与华南国家植物园协同推进就地迁地一体化保护，在珍稀物种监测、生态系统研究、自然教育科普等方面全面提质。
0: 那作为中国自然保护区事业的起点，鼎湖山为全国还有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提供了先行的范本。那么作为区域文旅的热门目的地，鼎湖山为生态文旅融合树立了标杆。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样板，鼎湖山为城市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同进步提供了可行的指引。
1: 我们再关注到站在70周年的新起点呢，这座北回归线上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将会继续留住生物多样性之美，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岭南的生态力量。有关内容呢，科技之声关注鼎湖山，也请您在本周三的10:30到11:00来关注我们的科技之声访谈节目。
0: 好的，那时间又来到了10:25，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我们稍后的时间再会。

0: 藏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抗蛋。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5: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直播茶餐厅再出击，随机抽查餐厅奶茶店，守护舌尖安全；肇庆高新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摩电车销售门店专项检查，严查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5日上午，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肇庆高新区广电中心开展茶餐厅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不打招呼随机抽取，把检查对象从大食堂延伸到了大家日常光顾的餐厅和奶茶店，通过线上直播全程公开执法过程，让后厨和操作间直接洒在阳光下。执法人员连同媒体代表、市民代表随机选取了肇庆高新区人气较旺的几家餐厅和奶茶店作为检查对象。在后厨，执法人员重点查看了食材贮存、加工制作、环境卫生、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环节。在奶茶店则特别检查了制冰机清洁情况、水果是否新鲜、原料标签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过期食材等。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组副组长罗嘉文：
7: 本次的一个茶餐厅直播主要是针对一些网红餐厅，而且还是向平台进行经营的餐饮单位进行检查。它重点是想要通过本次检查督促这个餐饮单位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然后规范外卖平台的食品经营的操作，督促从业人员要规范他的一个经营，保证他的场地的干净卫生，落实所证所票制度。
6: 检查中，执法人员还重点核查商家的进货台账和所证所票情况，确保每一批食材来源可追溯。对于发现的部分商家垃圾桶未加盖、食材存放未离地等问题，检查组当场下达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风险。市民代表王女士：
8: 因为像我们消费者的话，平时只是在外围的，从来不会进后厨的。然后我们不是看了汉堡店，还有那个火锅店，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常去的，他们的那些食材呀，都是很新鲜的。
6: 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组副组长罗嘉文：
7: 接下来的话，我们是重点是针对对第一次发现问题的一些餐厅进行一个回头看，督促他们整改一些食品安全问题。
6: 记者欧光富报道。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从源头上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大望大队联合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等部门，对肇庆高新区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检查，全力预防和减少涉摩店交通事故发生。检查中，执法人员深入辖区摩电车销售门店，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销售无产品质量合格证、未经 3C 强制认证以及不符合新国标车辆的违法行为，严防旧标车辆、非法改装车辆变相销售。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户解读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技术要求、销售合规标准及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督促商户落实代牌销售制度，规范进货渠道，建立健全销售台账，严禁不合规车辆流入市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望大队一中队辅警李醒全：
2: 我们从严查处违规经营行为，同步向商业普法宣讲，压实经济主体责任，从源头斩断非法改装链条，杜绝隐患车辆上路，全方位筑牢辖区摩电出行源头安全防线。
6: 经过现场普法宣传和细致核查，辖区商户均表示理解与支持，承诺将自觉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店主邓先生：
9: 我们一般都叫那个顾客买那个合法合规的那个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就是要戴头盔、买保险，在下雨天不要开那么快。
6: 记者严毅：
10: 市民在购买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到具备经营资质的正规商铺，仔细核对车辆的合格证、3C 认证等相关手续，同时拒绝购买来源不明、改装等车辆。在日常行驶中要注意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10:36，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我是郭旭，
12: 我是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香港即将推出一系列的优惠，7月1号起可免费的

0: 称。
1: 是的，在关注在澳门这场高规格的会议上，中国智慧旅游被频频点赞，在天宫吃到烤南瓜，黎嘉莹解锁太公出差的新体验。
0: 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香港即将推出的一系列的优惠。那么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休闲消费等等的一个范畴。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日前公布，天星小轮湾仔到尖沙咀的航线7月1号起可以免费的搭乘。
1: 是的，我们来看公交的和这个公共交通优惠一览。首先看港铁，7月1号，港铁是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的本地单程车票。那么7月1号到8月31号，3岁到11岁小童凭小童八达通可以免费搭乘机场的快线，学生以及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可以半价搭乘机场快线，在往返市区车站、香港九龙或者是青衣站以及机场站，不包括博览馆站。
0: 那么我们再来看电车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及游客可免费搭乘电车。
1: 那么天星小轮呢，也是7月1号刚刚说到了湾仔到尖沙咀的航线的是免费换乘的搭乘的。
0: 那么新轮渡方面，6月25号早上9时，中环至梅窝航线呢将于中环6号码头入口派发100张的乘船券，还有呢这个北角红磡九龙城航线呢将于北角西码头入口呢派发100张的乘车券。那么6月26号的早上9时呢，中环至常州航线于中环5号码头入口派发200张的乘船券。那么乘船赠券呢，可用于7月1号的免费搭乘。
1: 我们再看一下香港的开心购物节是7月1号开锣，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举行的香港开心购物节是在昨天举行了启动礼。那么本届活动呢是以好礼有礼为核心主题，规模再创历年的之最。
0: 那么香港开心购物节将于7月1号至8月31号举行，今年参与的品牌超过220个，较去年增加了1成，涵盖逾6000间的商铺，通过15个优惠平台发放逾600项总价值数十亿港元的消费礼遇，那么为市民及游客打造炙热的夏日购物狂欢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看澳门。作为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是27号在澳门举行，来自 APEC 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约20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着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一主题，深入交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共商亚太旅游合作的新路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了解活动的相关内容。
2: 这里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这里举行，来自 APEC 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相关代表深入交流行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谋亚太文旅合作新未来。
3: China is not onlyand very interesting leading in
0: 中国不仅在智慧旅游、文创、文旅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同时呢，也是秘鲁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合作潜力巨大。期待本次的行程能进一步的深化双边的连结，在未来数月制定一份专项合作议程。马来西亚一直保持着非常牢固的长久的友谊，一直旅游业是两国紧密合作的有力证明。旅游业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它还能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增强互信，并建立长久的友谊。我坚信我们在旅游上保持的伙伴关系将会不断的发展壮大。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领域走在前列，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标杆。众所周知，中国在数字支付、人工智能应用、智慧出行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为全球各地的旅游目的地提供了优秀的范本。我们真切地看到中国的各类的创新

0: 新成果令人叹服，十分期待更多的相关技术能够落地，特别是中国数字化和 AI 技术的迭代升级。我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的高新技术以及文旅行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那么与会的嘉宾呢，普遍认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期待与中国的加强务实合作，让中国的智慧旅游和数字文旅领域的创新成果汇集更广大的群体，共同推动亚太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是的，那么本次会议的召开呢，也为亚太地区的旅游业界的凝聚合作共识，分享了创新经验，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区域文旅合作注入新的动力。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在天空吃到烤地瓜，李佳莹解锁了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0: 是烤南瓜啊，烤地瓜还在解锁当中。没错啊，
1: 我是想他烤地瓜。
0: 你是想吃烤地瓜了，
1: 对
0: 不对？南瓜说不对，是我这一次。
1: 好吧，对不起南瓜。
0: 好，目前呢，这个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的这个空间科学的实试验的同时呢，乘组呢也是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这个新体验，比如说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烤南瓜。
1: 嗯，好吧，南瓜。
0: 上次是烤鸡翅来着，对不对？
1: 对，这个航天员他把这个清甜的南瓜啊，放到太空烤箱里，然后这个太空家园里面是盛满了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状态、生活特别的忙碌，但是我依然希望他能够烤上地瓜。
0: 什么时候咱们郭老师能吃上太空的烤地瓜呢？
1: 我抬头一看，指日可待。
0: 怎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咱们在这儿不能说烤地瓜，咱们在说烤红薯。
1: 对不起了，南瓜。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吃上带有
0: 烤地瓜是吗？
1: 带有这个浓浓的中国烟火气的
0: 烤地瓜
1: 啊，这个一股老乡味的烤地瓜。
0: 哎呦，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前段时间不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往这个哈尔滨走嘛，然后哈尔滨的这个卖烤红薯的叔叔伯伯们全部都特别的温柔，跟南方的朋友们来说，这可以切开啊，吃不完可以切半吃。
1: 烤红薯啊，
0: 对，可以切开，从中间切开吃。
1: 我们这个，
0: 然后好多的本地的朋友说，叔叔伯伯什么时候对我们这么温柔过呀？
1: 就叔叔这个大爷看着你的时候，你是北方的是吧？
0: 对，
1: 自己掰开灶吧。
0: 哎，对，
1: 这个是对南方朋友的独属宠爱吧？
0: 没错啊，咱们说到这个烤的，咱们还是来看这烤南瓜吧啊，
1: 对，感受一下人家的太空生活
0: 啊。哎，对，这烤南瓜怎么吃的？
2: 天工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二十三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一年多，机器人小航的朋友圈已经扩大至四个乘组。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还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钴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此外，乘组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
1: 好的，有关天宫的生活，我们将持续为大家关注。
3: 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的相关动态。事关黄金，央行海关总署联合发文，中国人民银行6月26号发布消息，为进一步规范黄金以及黄金制品进出口行为，促进贸易便利化，营商优化营商环境，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对此前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那么具体来看呢，在简政放权方面，本次修订删除个人携带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境的管理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制定的条款，同时呢，为做好政策的衔接，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0: 在便民利企方面，是将实践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明确，促进贸易便利化，激发市场活力。比如说，延长准许证一批一证有效期到3个月，优化准许证非批证使用方式。
1: 那么在加强监管方面，要加强事前的监管，在资格审核提交材料时，增加了近2年内无违反海关、外汇管理、还有税务、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环保等相关的管理规定的行为，及每年首次申请时或前款其他的材料发生变更的时候，比照初次申请办理等要求。此外呢，明确由海关实施监管范畴，新增加海关对外贸企业信用等级认定的要求，压实代理责任，防止虚假交易，完善事后处罚制度，提升依法行政管理水平，删除暂停受理其进出口申请，增加撤销被许可人的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等表述。
0: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影片呢是以乔皮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在日华侨华人的共鸣，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1: 那么影片呢是于6月26号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单位介绍呢，影片上映之后呢，市场的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来了解一下。
2: 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
3: 现在的售票情况呢，是在东京的新宿的影院呢，我们每次开票都是秒售空，像是周五、周六、周日的场次，基本上是开票10分钟就已经卖完了。
2: 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27号，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活动。
4: 之所以组织这会员集体观看《给阿嬷的情书》，首先因为这本电影呢是写的是我们过往的共同历史，同时我们也希望教育年轻的一代华裔铭记先辈下两年的奋斗历史，不忘祖籍本源。除此之外，我们也借着这部电影活动搭建文化枢纽，向日本的社会展示侨乡文化，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2: 观影开始前，影院还现场连线影片主创人员，交流电影中饱含的家国之情。不少在日华侨华人表示，影片通过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再现了华侨先辈艰苦奋斗、心系故土的历史，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引发不同年龄观众的情感共鸣。
5: 我是从京都来到东京，大家虽然在各地，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集中的话，大家都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这也是一种团结，我觉得很有意义。
6: 感念先辈们的伟大吧，就是他们迫不得已出国，然后在外面拼搏，是为了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也在想说，就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是不是也应该为家里或者说为祖国做一些什么贡献。
2: 除了在日华侨华人，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6: 我爸讲

0: 一起共享这一时刻，共同欣赏这部电影，让我深受感动。发行方的负责人谢毅就表示呢，东京的新宿的影院再次开票都是秒空的，其中呢周五周六周日的场次基本开票十分钟内就已经卖完了。
1: 嗯，为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从7月3号开始呢，上映的影院由目前的7家将会增至14家，同时呢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的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的规模。
0: 那么在27号，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的活动。日本潮州会的副会长杨家贤就表示，之所以组织会员集体观看给阿嬷的情书，首先是因为这部电影呢写的就是潮汕人的过番的这种共同的历史。那么同时呢，他也希望教育年轻的一代华裔铭记先辈下南洋的奋斗历史，不忘祖籍本源。除此之外呢，他们也借这一次的观影的活动搭建文化纽带，向日本社会展示侨乡文化，促进中日的民间交流。
1: 不少在日的华侨华人表示，影片通过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再现了华侨先辈艰苦奋斗、心系故土的历史，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引发不同年龄阶段观众的情感共鸣。
0: 那么还有在日的华人观影之后呢，感念先辈的伟大，他们迫不得已出国在外拼搏，只为了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所以呢也想呼吁我们在外的这些海外的华人为祖国做一些贡献。
1: 那么在日本观众当中，被影片中做人一定要讲情义这句话所打动。他说呢，这句话浓缩了整部电影想要表达的一些精神啊，我觉得电影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真诚待人的精神。
0: 当然呢，还有日本观众感叹电影能够跨越国界，温暖人心，表示与自己的妻子到现场与中国观众一起来共享这一刻，共同欣赏这部电影，让他深受感动。
1: 好的，来到时间是10点55分，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呢暂时就到这里了。在稍后11点为您预告是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
0: 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时间我们了解了去除湿气的3个招数，今日时间了解下剩余的内容。第4招就是用薏米煮粥、淮山煲汤。去除体内的湿气，其实很多我们常食的食品都可以起到作用的，比如薏米，性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痹、清热排脓的功效。而红豆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的功效。将薏米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利尿除湿，甚至还可以起到美容的功效。另外还可以选择红豆、茯苓、淮山、党参等等，放到煲汤的材料当中，或者煲成粥煮水来饮，都是可以利尿和除湿的，对水肿的人尤其有效。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两种方法都有利尿的功效，不适宜尿多的人食用的。第5招就是妙用姜葱蒜辣。姜葱蒜不单是家庭里面常用的调味料，还有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例如我们可以试下在家里面煮花碗热辣辣的姜汤，用姜汤将体内的湿气逼出来，等到全身发汗之后，病症就有所缓解了。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淋雨之后预防感冒的。最后的时间给个小贴士大家，自我检查一下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如果你在阴湿的天气里面出现下列的变化，就讲明你身体的湿气太重了。例如肠胃不好，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雀斑加重等等。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可以去除体内湿气的全部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继续是我们的九二九关注。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近日，高邀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梁全长约191.4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接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据了解，彩虹桥不仅是一座交通桥，更是高邀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要一环。项目以彩虹为主题，融合休闲观光、休憩娱乐等功能，规划建设观景平台等设施。彩虹桥建成后，高邀区城区的横跨新兴江的桥梁将增至4座，搭配广昆高速新兴江特大桥，5座桥梁联动发力，全面织密新兴江一江两岸交通网络。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照护未来，向阳成长，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暨志愿服务集市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近30家单位社会组织设摊，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知识，开展法治宣传与安全科普。6月27号19:30，毕业创意集市暨繁花青年音乐会在圆葵塔城市客厅举行，活动现场既有音乐演出，也设置了各类的特色摊位。日前，端州区举行小桔灯点亮微心愿项目第64期的圆梦仪式，为13名的困难少年送上了暖心关怀。2026年6月30号至7月2号的全时段，广宁中学、广宁周旗舰红军中学等21所考点及周边500米的范围内，垂直范围真高120米及以下的是非区域将进行临时的空域管制。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5: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

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2，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广东省工信厅27号发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35个产业集群入选。本次新认定的35个集群当中，广州5个、深圳5个、佛山5个、东莞4个、惠州2个、江门2个、阳江2个、珠海、韶关、河源、中山、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各1个。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祝阳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家实试验的有序推进。那么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的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的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睡眠舱区的软质门。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与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的年均增长达到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的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6%。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与传统建筑保护分会28号在北京成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在出席成立大会时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了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市区级开展相应的主题的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中国商飞28号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与此同时 ，C909 飞机已研制出医疗机、公务机、货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等衍生机型，通过系列化实现了型号的多样化发展。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的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的增加，

0: 陆续提高补水的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和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的物流需求提供增长的动力。一到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至6.9%，增速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嘛，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16分之1决赛，也就是32进16，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至7月4号进行。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28号，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的碳纤维品类。截至28号，2026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172亿元。29号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学术论文被指出现 AI 水印， 兰州大学27号发布情况说明，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省级的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动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的负责人严肃追责。近日，某200万粉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29号，温网迎来第一个比赛日，吴亦丙、张帅、郑钦文、王星宇冲击第二轮。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应，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称，他将在几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并呼吁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了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了6月的最高温记录。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6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找准着力重点，加强联系协作，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教育、医疗、文旅融合、消费帮扶等领域，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锚定乡村振兴目标，推进产业集群打造，特

0: 色产业提升行动，做强招品茶、特色养殖等优势产业链，融合开展协作促消费、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拓宽湾区农产品产销渠道，统筹协作促就业、劳务就业提升行动，稳定群众务工增收，抓实平台企业助力农文旅融合专项，盘活两地文旅资源，要健全项目常态化调度机制，紧盯帮扶项目落地见效，挖掘一线帮扶故事，讲好鼎湖招平结对同心振兴士气，同时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助招平挂职帮扶干部，完善保障激励举措，激励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打造粤桂协作示范样板。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26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任务和总体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区域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镇街道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全国会议各项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各项部署要求，要聚焦产业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更多政策、项目和资源支持，确保按质按量完成今年各项协作任务。要讲好鼎招结对帮扶故事，系统梳理协作工作中茶产业发展、劳务帮扶、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工作成效与实践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落实好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各项要求，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鼎湖实践。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历史呢就可以删改嘅。点解咁讲呢？嗱，你朱棣啊，你做咗皇帝，你话要点就点㗎啦，你夹硬要将历史嚟到修改，改成呢朱元璋本嚟系打算要佢嚟继承皇位嘅。而且将呢种咁嘅事呢就写落史书度。不过呢公道啊自在人心㗎。后世嘅史官同埋正统嘅史料都唔肯接受话朱元璋呢係封朱棣做继承人嘅呢种讲法。一致公认太子朱标同埋朱允炆是正当合法的继位人。历史已经过了几百年了，黄沙已经将那些风流人物埋葬晒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回复历史的真面目，应该给朱标父子一个公道的评价。虽然迟到了几百年，但是迟到的公道到底依然是公道。好了，前面呢我已经讲了很多朱元璋时代一些重大事件，现在呢又要讲下明代初期的制度了。因为呢呢啲制度啊对整个明代都有好深刻嘅影响啊。特别呢啲制度都隐藏咗个秘密。呢、这个秘密呢係隐藏喺朱元璋心中嘅。所以呢我哋而家呢就全面啲嚟到介绍下明代初期嘅制度。首先呢就要讲到法制建设啦。应该承认啊，朱元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但制定了很完备的法律条文，他还成功来到进行普法工作。嗱，大家都知道的啦，朱元璋呢就制定了大明律，就规定五种刑罚啊，赐、杖、徒、流、死，即是呢用竹片皮鞭来到鞭打，咁咪似啦，用大棍来打就杖啦，判啲徒刑咁咪徒啦，流就流放啦，充军啦，死刑咪杀头咯。呢五种呢係正式刑罚，其他各种各样係冇辦法计咁多啦，嗰啲花样啊五花八门，你諗都諗唔到，讲都讲唔尽嘅。明朝嘅普及法律教育呢最重要嘅唔係将大明律嚟普及，而係呢将一本叫做大告嘅书，告即係言字旁一个告诉个告。咁奇怪啦，咁有本大明律呢点解唔去普及大明律，要去普及呢本大告书呢？原来呢大告啊是朱元璋亲自主持的，他收集了万几个罪犯案例，就将犯罪的过程怎么处罚就编写成书，然后就将这些书分发下去到处去宣传。唉，这样我佩服朱元璋厉害，真是厉害， 你啊，你睇完呢本书之后啊，我包保你出一身冷汗。哎呀，我怕啦，我怕啦，我唔敢犯法啦。大告呢，用现代法理学嚟到分类呢，系利用案例作为判案嘅基础，所以佢又叫做案例法。美国、英国都系用呢种案例法嚟到判案嘅，所以呢又叫做判例法。又估唔到喎，几百年前呢、这个封建皇帝啊，居然有咁犀利啊！佢嘅法律呢有啲案例法嘅倾向噶噃。嗱，案例法嘅即系咁嘅，譬如讲有人呢杀人抢劫，经过判案啦，就判佢死刑。咁以后呢，凡系有抢劫杀人嘅，就按呢个例嚟到判啦。朱元璋十分明白嘅，老百姓文化水平低啊嘛，你要佢哋咧去读法典，第几章第几条啊，有乜用啊？佢边度识噶？又冇办法记嘅，你讲嘅佢都唔明噶，不如呢将呢件案嘅内容讲出嚟，佢作案经过呢系咁，判案呢又根据咁嚟判啦，一五一十讲出嚟，又听得透彻，又过瘾，又容易记，更加有用。最紧要嘅就系点样处罚。嘿，同样是死刑啫，有几十种死法㗎嘛，斩头、吊颈、剥皮、抽筋，用火烧，用滚水嚟淥，用皮鞭嚟打，等等。一一列举晒出嚟，你听到咁你仲唔怕？仲敢？呢个大告啊，实在是朱元璋一项创举。朱元璋为咗推广呢部法律书呢，他仲制定一啲规定，你屋企呢就最好收藏返一本，放喺屋企做镇宅之宝。讲得唔好听啲啊，万一就犯咗咩罪，係咪呢应该拉去斩头嘅。咁监出呢就压住嚟返屋企，返嚟做咩呢？抄下你屋企有冇收藏大稿。如果有呢，咁恭喜你啦。咁你执返条命，本来斩头嘅呢就改咗系流放啊。如果冇呢本书啊，重重处理，本来呢系流刑嘅啫。冇啊，算啦算啦，悭返啲水脚，你斩头先数。本来呢你屋企有本书，咁即系话你知法㗎喇喎，知法犯法呢系应该重重处置㗎喎。朱元璋话唔系。有呢本书说明你是尊重法律，佢是皇帝，佢讲就算㗎啦。不过从效果嚟睇呢，虽然就唔係话十分有效，但係呢亦有啲收效嘅，亦係朱元璋一种大胆尝试。朱元璋喺建国初期建立咗好多离奇古怪，你估都估唔到个制度嘅，如果写晒出嚟，十几万字都写唔到啊！而家介绍一种，大家听下啦。喂，你知嘅咪笑吓？呢种制度背后啊，系包含深刻意义噶。喺明朝呢，有人去世，你又唔好乱咁讲噃吓。而家有啲人咧乱咁噏，人哋死咗佢咪瓜得啦，瓜老亲啦。如果你喺明朝你系咁乱噏啊，你啊听死都得啦。喺明朝啊，死人呢对死者呢要按佢身份嚟到称呼，不准乱讲嘅。譬如讲啊，有啲做官嘅人呢，佢过身啦，咁就开设灵堂啦。咁呢有啲人呢本来呢就唔係好熟嘅，不过呢都係同朝为官，死者为大， 咁路过呢咪入嚟拜祭下囉，呢啲所谓撞门丧㗎嘛。咁呢入到嚟啦，有啲人呢一嚟到就跪低倒头大哭，哎呀乜乜仁兄啊，乜你咁快死咗，小弟来迟一步落吓、啊、你死呀、啊、你衰呀、啊、你咁讲就俾人赶咗都似，喂喂喂，人家嚟拜祭喎、啊。佢跪喺度痛哭流涕㗎喎，冇乜眼泪咁喎，佢都係好悲伤㗎嘛。咩悲伤呀，亂咁噏，我老爷做官㗎嘛，乜你死死声呀，你当个老百姓呀、啊、你呀啊係喎係喎，你老爷咩官呀，佢係五品官员啦、啊、係兵部武选司郎中。哦呀，真唔好意思啦，我喊过喊过啊。哎呀仁兄啊，哎乜你捽咗啦，哎呀我嚟迟咗啦，喂喂喂喂，你又讲咩呀俾你啊，咁我唔係讲话佢捽咗囉，咩捽啫，我哋老爷啊，佢啊係世袭百爵㗎，啊佢係世袭百爵㗎、再嚟个再嚟个，哎呀大老爷啊，你昏咗啦，哎呀我嚟迟咗囉。係啦，今日啱啦，世袭百爵㗎，你咪死死先啊，昏啊，啊昏昏昏。明朝呢啲就好严格㗎，如果皇帝死咗啊，你讲咗句哎呀皇帝死咗，你实斩头啊，死皇帝都叫做死㗎嘛，皇帝叫做崩。哦皇帝崩咗啦，咁就啱啦。你讲皇帝死咗就杀你头。哦係係。原来佢有咁严格规定嘅。皇帝死就叫做崩。皇宫贵族公爵伯爵嗰类呢就叫做崩。死就叫做崩咗啦。咁做官嗰啲几多品官员五品官员嗰啲啊，你又叫做卒。嗰啲读书人呢或者秀才啊，嗰啲未有官做嗰啲呢就叫做不禄。

老百姓死咗咁就任你叫啦。啊，死就得，乜嘢都得啦。其实呢，呢啲咁嘅称呼呢，以前都有嘅。不过呢，从来都冇试过咁严格嚟執行嘅。明朝啊，对呢啲称呼呢特别认真。咁元朝嗰阵呢，死咗就死咗㗎啦，冇乜严格规定嘅。咁佢反而比较好喎。但係明朝呢就唔同啦，你如果违反呢啲规定噏错咗啊，大祸临头㗎。除咗呢啲咁嘅称呼上面嘅规矩，老百姓呢又分成几个种类㗎嘛。当时嘅人呢就按职业嚟到分类，大致呢就分做文户、军户、将户。文户就是包括医户，读书人呢，医户你医生啊之类啦，知识分子啦。军户呢就包括教卫、历史、工兵、炮兵等等等等。将户呢就包括工匠户、厨役户、裁缝户等等等等。明朝呢啲户籍规划啊，十分严格噶。主要呢，佢因为用人方便啊嘛，要打仗咁啊，召集啲军户；要修桥整路啦，就召集啲匠户。咁啊，睇嚟都几有效噶噃。其实唔系啊，好大好大漏洞噶。譬如讲你系军户，咁你个仔呢就一定系军户，世世代代都要去当兵嘅。喂，咁万一人家冇仔咁又点办啦？啊，咁啊，咁你去亲戚度搵个翻嚟顶当啦。喂，我亲戚都冇男丁㗎嘛。咁啊，咁你自己想办法啦，你买一个借一个呃一个拉一个翻嚟，求其你总要搵个翻嚟顶当。呢啲咁样嘅分法呢真是十分唔科学嘅，简直系笑话。佢仲有一样么？同一个户内呢都唔准乱改㗎嘛。你老豆如果系厨役嘅呢，咁拉着你唔使问㗎，实系叫你煮饭整菜㗎，我唔识㗎嘛，唔识都要识㗎啦。你老豆呢如果系兵户，系弓箭兵，死啦。我冇力气喎，拉弓都拉唔到㗎嘛，咁点办啊？我理你咁多，发支弓俾你，发几支箭俾你，你打仗你就企喺前面呢，你死你嘅事啦。呢啲咁嘅分类法简直将老百姓人命当儿戏，将国家前途攞嚟开玩笑，愚弄百姓㗎嘛。咁唔单止对老百姓係咁啊，做官嗰啲都嗰啲好多规定㗎嘛。上朝要着咩衣服，去拜祖宗又要着咩衣服，返屋企又要规定你着咩衣服。嗰啲官由一品到九品，品品嘅衣服都唔同嘅，颜色又唔同，花纹又唔同，衣服上面嘅补贴呢又不同。返到屋企都唔能够随便啊，你想着到睡衣出街啊，你听死得啦。一品大员呢嘅腰带呢用玉嚟到影嘅，二品呢係用花西，嘿，级级都唔同㗎。衣服嘅颜色又唔准乱用㗎嘛，如果你着件底衫呢係黄色嘅，俾人哋知道你死呀，你杀头啊，黄色嘅衫你都咁着，皇帝着㗎嘛。讲到呢度呢，我又諗返起，以前就讲到话嗰啲人揭发李善长，话有一次上朝嗰陣佢居然扣错三楼，呢啲係欺君之罪，睇嚟亦有啲道理㗎噃。除咗呢啲咁多数都数唔尽嘅规定之外，朱元璋呢又规定农民不准出外打工，所有嘅老百姓你规规矩矩只能够喺规定嘅生活范围内活动。如果你想离开呢度呢，你就将啲快啲搵啲官员写个证明。

0: 明俾你，因为呢所有嘅道路佢都设置关卡嘅。如果你冇证明离开你居住嘅范围呢，好啦，捉到你当你逃犯拉充军。咁呢讲到呢度呢，大家自然就会明白朱元璋点解要諗咁多办法嚟到限制老百姓、限制官员嘅行动，从衣着、称呼到活动居住范围，到职业嘅规定、户籍嘅划分，一切都要按朱元璋制定嘅规矩，不准违反一步。朱元璋咁嘅做法，首先佢就要建立一个秩序严谨、等级分明嘅社会，所以呢，细小到称呼啊，到你着咩颜色嘅衣服，一律都要按佢规定嚟呢种。唉，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掘地窿。呢个等级制度啊，好紧要噶，一级管一级啊嘛。其次呢，朱元璋佢就要建立严密嘅、生硬嘅社会结构。点解要咁呢？一便于统治啊嘛。所以佢社会分工咧好严密噶，一成不变。你是农民耕田的呢，你是世世代代同我一起耕田，你哪里都不要去。出外面打工都不行，你耕田就耕田了。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人人安分守己，没那么多心嘛。朱元璋的制度呢还有一样最厉害的，就是他规定你的行为准则。只能这样做，过些错，错点杀。你看你想去探下亲喎，离开自己住嘅范围，因为去隔离县城啫。咁点解你唔申请？你未经过批准㗎嘛，未批准你就走。大流放。咁你嗰啲空印案啊，嗰啲抌个空印嗰啲官员呢，又冇贪污又冇犯法㗎。唔得，你点解未问过我你就抌印啦。杀，又杀啦。朱元璋呢咁嘅规定呢，就係要老百姓怕，不敢乱说乱动，规规矩矩服从。其实朱元璋佢做一切嘅嘢目的都好简单嘅，江山係我朱元璋打返嚟嘅，所以你哋一定要服从我，你唔好理个合理唔合理啦，不准违反，所有嘅事我都已经安排好晒啦，你哋乜都唔使諗，你根本唔使諗，我諗好晒㗎啦，你咁你就可以安享太平啦。朱元璋佢咁你就可以安享太平啦。朱元璋佢系过高估计自己，佢以为佢谂嘅嘢就万无一失嘅。系朱元璋，你系能人，但系你并非是超人，你谂嘅嘢实啱噶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意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圆满举办。本次大赛汇聚海内外优质科创项目、青年创客、创投机构与行业资源，市投资促进中心将赛场变为招商前线，积极为肇庆产业引进新鲜血液，为深化赛事招商成果，坐实赛后落地转化。6月28日，肇庆精准组织2条差异化产业考察线路，邀请参赛团队、投资机构实地走访肇庆高新区、肇庆新区、端州区、高腰区等重点园区与龙头企业，沉浸式考察肇庆产业布局、双创载体、文旅资源与营商环境，零距离感受肇庆产业活力与发展潜力，为后续项目落地、人才扎根、产业合作铺路搭桥。日前，市政协主席黄忠信率调研组到结对共建社区鼎湖区永安镇永安社区，调研邻里先锋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建引领，实干为民，助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近日，2026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新都市广东肇庆优质房地产项目展销推介会哈尔滨站顺利举办，这是肇庆继2025年两场联动活动后第三次赴哈尔滨开展房产推介，副市长申奥出席活动，现场还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肇哈两地房产行业协会、参展企业与本土头部经济机构达成长期合作，开启两地房地产业常态化、深度化协同发展新模式。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第一党支部联合市军修所、军修干部党支部、市爱促会党支部、肇庆学院铁军薪火辅导员工作室走进武警肇庆支队执勤二大队机动中队，开展庆七一一初心、筑忠诚、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联合主题党日活动，以军营实景课堂深化军地党建共建，共议革命峥嵘，共谋双优发展。日前，端州区举行小桔灯点亮微心愿项目第64期圆梦仪式，为13名困难少年送上暖心关怀。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据了解，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彩虹桥不仅是一座交通桥，更是高腰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要一环。项目以彩虹为主题，融合休闲观光、游憩娱乐等功能，规划建设观景平台等设施。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昨日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雨天出行务必谨慎慢行，严守交通规则，保障出行安全。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 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 2.6 万亿元，年均增长 6.7%。 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 70%。 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发言阐明立场。6月28日，满载服装、电器、汽车零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青海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坦首趟中亚班列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鸣笛首发，这是青海省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当地面向中亚的国际物流网络再添关键通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

0: 四会之声，
1: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头号工程的力度重心推进百千万工程，将农村公路建设作为推动公共设施均等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从通村路网升级到美丽公路建设，一幅路通热兴景美民富的画卷正在四会大地徐徐展开。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和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一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和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国道激活了乡村人民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一条路的锐变折射出整个路网的升级。目前四会市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 63%， 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表示，将立足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院的创建成果，持续推动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将一条条乡村道路打造成串联风景、带动产业、服务民生的振兴快车道，让更多乡村因路而兴、因路而美，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的交通动力。日前，2026年欲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文明集市在四会热闹开场，市民群众沉浸式打卡体验穿梭于一个兼具烟火气和文明范的特色摊位之间，尽享文明新风充盈的夏夜时光。当晚活动分为文明月社区舞台展演和文明集市活动两大区域，动静结合，相得益彰。精彩的节目和趣味游戏轮番登场，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文明知识，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四会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品牌活动，文明月社区每期均由两家单位负责策划实施，以文艺搭台、文明唱戏的方式持续激发市民的参与热情。与此同时，一旁的文明集市同步开始，16个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族、便民服务、特色美食、非遗首创、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市民逛玩购的需求。主办方还特别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于文明经商、文明用餐、文明交通等主题单位打卡互动，消费热情高涨。活动在激发商圈消费活力的同时，亦于无声处传递了文明新风。据了解，欲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是四会市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活动开展以来，通过整合社会公益力量，融入传统节庆元素，对接商圈消费场景，有效打通了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主办方表示，未来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精准对接市民需求，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和市民参与其中，努力将文明月社区打造为聚人气、为民生树新风的亮丽名片，让文明实践在基层活起来、火起来。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2: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凡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1: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意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圆满举办。本次大赛汇聚海内外优质科创项目、青年创客、创投机构与行业资源，市投资促进中心将赛场变为招商前线，积极为肇庆产业引进新鲜血液。为深化赛事招商成果，坐实赛后落地转化，6月28日肇庆精准组织两条差异化产业考察线路，邀请参赛团队、投资机构实地走访肇庆高新区、肇庆新区、端州区、高腰区等重点园区与龙头企业，沉浸式考察肇庆产业布局、双创载体、文旅资源与营商环境，零距离感受肇庆产业活力与发展潜力，为后续项目落地、人才扎根、产业合作铺路搭桥。日前，市政协主席黄忠信率调研组到结对共建社区鼎湖区永安镇永安社区，调研邻里先锋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建引领，实干为民，助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近日，2026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新都市广东肇庆优质房地产项目展销推介会哈尔滨站顺利举办，这是肇庆继2025年两场联动活动后第三次赴哈尔滨开展房产推介，副市长申奥出席活动，现场还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肇哈两地房产行业协会、参展企业与本土头部经济机构达成长期合作，开启两地房地产业常态化、深度化协同发展新模式。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第一党支部联合市军修所、军修干部党支部、市爱促会党支部、肇庆学院铁军薪火辅导员工作室走进武警肇庆支队执勤二大队机动中队，开展庆七一一初心、筑忠诚、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联合主题党日活动，以军营实景课堂深化军地党建共建、共议革命峥嵘、共谋双优发展。日前，端州区举行小桔灯点亮微心愿项目第64期圆梦仪式，为13名困难少年送上暖心关怀。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据了解，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彩虹桥不仅是一座交通桥，更是高腰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要一环。项目以彩虹为主题，融合休闲观光、游憩娱乐等功能，规划建设观景平台等设施。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昨日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雨天出行务必谨慎慢行，严守交通规则，保障出行安全。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4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 2.6 万亿元，年均增长 6.7%。 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 70%。 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发言阐明立场。6月28日，满载服装、电器、汽车零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青海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坦首趟中亚班列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鸣笛首发，这是青海省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当地面向中亚的国际物流网络再添关键通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6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找准着力重点，加强联系协作，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教育、医疗、文旅融合、消费帮扶等领域，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锚定乡村振兴目标，推进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做强招评查、特色养殖等优势产业链，融合开展协作促消费、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拓宽湾区农产品产销渠道，统筹协作促就业、劳务就业提升行动，稳定群众务工增收， 抓实平台企业助力农文旅融合专项，盘活两地文旅资源，要健全项目常态化调度机制，紧盯帮扶项目落地见效，挖掘一线帮扶故事，讲好鼎湖招平结对同心振兴士气，同时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助招平挂职帮扶干部，完善保障激励举措，激励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打造粤桂协作示范样板。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26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任务和总体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区域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镇街道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全国会议各项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各项部署要求，要聚焦产业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更多政策、项目和资源支持，确保按质按量完成今年各项协作任务。要讲好顶招结对帮扶故事，系统梳理协作工作中查产业发展、劳务帮扶、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工作成效与实践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落实好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各项要求，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鼎湖实践。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明天就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3: 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2: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生活愉快咧，今日嘅时间嚟到系六月底啦，我哋倒数紧系咩？倒数紧准备进入七月，七月份系咩咧？好多家长系关心嘅，准备放假啦。唔系关心啦，系忧心。因为咧，思琪已经收到好多家长咧喺呢个微信度啦，同我讲翻呢个话题。哎呀，点算啊？放假点样安排小朋友啊？咁样啊，呢、这个还好啊。仲有一啲咧大少少嘅朋友咧，就系、是、啲大学生啦，毕业季，冇错啦。每年嘅呢个时间咧都。

0: 系毕业季，好多嘅高校毕业生咧就即将进入职场啦。大家知道啦，进入职场有件好重要、好重要嘅事，就系签订劳动合同。呢个签订劳动合同咧系成为职场人不可或缺嘅一环。咁近年嚟，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吓？敬业限制条款呢、这个词咧就喺呢个劳动合同当中吓。越来越广泛咁样出现，咁到底呢个敬业限制条款，我哋系点样理解嘅咧？因为咧呢、这个越来越广泛出现喺呢个劳动合同当中嘅约定，咁亦都系争议随之而出现啊！我哋经常讲噶啦，出现得越多嘅次数啦，同埋呢个蛋糕越大啦，咁嘅情况之下咧，矛盾纠纷亦都越多，冇错，亦都系咁样吓。咁我哋今日咧，用一啲相关嘅案例嚟了解一下，亦都用嚟提醒一下各位准备进入职场或者进入职场嘅朋友，当呢个劳动合同当中嘅约定有敬业限制条款嘅出现，你应该点样去处理？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敬业限制条款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企业和特定员工约定的，即离职之后一段时间不可以去到竞争对手那里上班，或者甚至自己开同类型的公司。但是既然不可以的情况之下，有这个责任，这样就有一个权利在这里。权利是什么呢？就是企业要给钱补偿，而且不是谁都可以签的。好啦，我哋首先了解一下边啲人会被限制吓，我哋笼统大概咁样去概括一下被限制嘅人群系有边啲嘅。只有咧系可以接触到商业秘密嘅核心员工啦，先会被限制。普通员工咧，其实签咗都系同冇签冇咩分别吓。咁具体会包括高级嘅管理人员啦，例如经理啊、副经理啊、财务负责人啦、啊，仲有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确实负有保密义务嘅人员。咁如果劳动者只系掌握行业一个通用嘅知识同技能嘅情况之下咧，工作当中接触嘅仅系一般嘅经营信息，唔属于负有一个保密义务嘅人员，咁呢个敬业限制条款咧对佢系唔生效嘅。好啦，我哋刚啱讲啦，签咗呢个敬业限制条款嘅情况之下，如果离职一段时间系唔可以去到竞争对手度翻工，或者自己开同类公司，咁但系呢个系我嘅专业嚟嘅，咁企业系咪应该补钱？冇错，企业就系确实要补钱补偿俾你。咁呢个补钱补几多咧？吓，咁呢个咧我哋可以理解为限制几多俾几多。敬业限制的期限最长是不可以超过两年的，具体几耐是由双方去约定，但是不可以超过这个红线。企业必须每个月是按照支付经济补偿，一般是不低于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30%，而且是不可以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果限制的期限超过一年的话，这个月经济补偿就一般不适宜低于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50%。另外违约金方面，一般是不适宜超过约定的敬业限制经济补偿总额的5倍。好啦，咁同时我哋都了解一下呢、这个条款会唔会作废，几时作废呢？咁企业咧一般系唔俾补偿超过一定嘅时间咧，员工就可以唔履行义务噶啦。换句话说话讲，一定要俾补偿吓，要不然咧呢、这个亦都系作废。咁另外咧，企业未及时或者足额支付经济补偿超过一个月，经过劳动者提醒之后都未支付嘅，咁样嘅话或者3个月都冇支付嘅，劳动者就可以唔再履行呢个敬业限制义务。好啦，我哋大概咁样笼统咁样了解咗一下敬业限制系咩回事，跟住落嚟我哋听下真实案例，到底系点样去理解呢个敬业限制喺我哋嘅劳动合同当中嘅约定点样体现？
1: 每日生活里边嘅琐碎，每一个发生喺身边嘅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嘅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 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好啦，我哋睇翻真实案例吓。当时是李某，他就跟某公司去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里面就约定李某他的工作岗位就是运营部的客服，一个客户的服务专员。双方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并且呢约定了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好了。好快冇几耐，李某咧就离咗职。咁离咗职之后，大家以为我讲李某入职系咪？李某入职好快吓，然之后好快又离职。离职咗之后咧，呢间公司咧就话李某咧系唔属于负有竞业限制义务嘅人员，所以咧可以拒绝依约向李某支付补偿金。我哋啱讲啦吓，咁当时李某同呢间公司咧系双方签订咗竞业限制协议，并且约定咗竞业限制嘅补偿金。咁但系咧呢、这个时候，当佢离职嘅时候，公司就唔承认佢系有呢个竞制，即系竞业限制嘅一个义务人员，所以咧唔需要俾补偿金。好啦，咁到底呢间公司需唔需要俾补偿金？咁李某又属唔属于竞业限制义务嘅人员呢？咁同时咧，当时李某同公司之间双方签订嘅竞业限制协议生唔生效呢？我哋睇翻法院嘅审理情况，劳动合同当中，法院查明明确咗李某应该履行竞业限制嘅义务。咁依家李某已经履行咗竞业限制嘅义务，咁呢间公司以李某唔属于竞业限制人员嘅呢个范围，拒绝俾去支付呢个竞业限制嘅补偿金，系冇一个合理嘅依据。咁最后法院嘅判决咧，都系公司呢间公司向李某去支付对应期间嘅竞业限制补偿金。好啦，咁当中咁样嘅判决，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咧？我哋睇翻法官嘅提醒，竞业限制嘅人员范围应该限于用人单位嘅高级管理人员啦，仲有高级技术人员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嘅人员。好啦。咁讲就系咁讲，条条框框系咁样。实际当中咧，睇翻实践当中，部分嘅用人单位会滥用竞业限制嘅条款，唔加规则咁样扩大竞业限制人员适用嘅范围，所以导致咧呢个竞业限制嘅主体咧，好广泛咁样嘅现象化咁样突出，对于劳动者就业咧会造成一个困扰。咁喺劳动者履行协议约定嘅相关义务之后，部分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唔属于负有竞业限制义务咁样嘅人员为理由去拒绝俾补偿金，咁呢个好明显系有违诚信啦。咁对此咧，应该系俾一个否定性嘅评价。好啦，呢个系其中之一嘅一个案例吓，一个咁样嘅情况，应该点样去理解？咁竞业限制当中，如果用人单位约定这个补偿金啊，已经包括在工资度咯，咁样系咪合理呢？吓，我哋睇翻另外一个案例啊。呢、这个案例咧就系呢间公司啦，某公司啦，同赵某当事人赵某又亦都系签订咗劳动合同。咁佢哋当时嘅约定咧就系向赵某支付工资，包括基础工资啦、竞业禁止补偿金，仲有培训费啊、保密费四部分。咁赵某系负有竞业限制嘅义务嘅。好啦，既然成为咗案例，咁当然系离职啦吓。赵某冇几耐之后离咗职，咁离职之后咧，呢间公司就冇向赵某支付到一个补偿金啦，即系我哋啱讲嘅吓，竞业限制补偿金系冇嘅。咁赵某就起诉主张履行翻呢、这个，即系佢已经履行咗呢个竞业限制嘅义务啦，所以要求公司向佢去支付翻呢个竞业限制补偿金。好啦，既然呢种情况其实同刚啱嗰个案例嘅情况又唔一样啦吓，佢唔系唔补俾你，话我之前咧喺工资里边补俾你，咁样得唔得咧？我哋睇翻法院嘅审理情况。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赵某系提交咗社会保险嘅缴纳记录，咁对佢履行咗竞业限制义务系有一个证明喺度。咁赵某同呢间公司签订嘅劳动合同约定嘅发放工资当中包含埋 敬业限制补偿金，咁呢个约定系

不符合法律規定，所以法院的判決是這間公司應該按照趙某離職前的月工資平均工資的 30% 的標準，按月去支付他離職之後兩年的敬業限制補償金。當遇到真的遇到這樣的情況之下，勞動者應該怎樣去維護自己合法權益呢？法官也有提醒的，好像今天這件第二個案例一樣，敬業限制補償金是用人單位在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之後去彌補勞動者責業受損一個受限制受損失而支付的一個法定專項補償，跟勞動者在職期間提供的勞動對價，即是說提供勞動對價就是說你當時的工資啊或者績效啊，這些在性質還有功能目的方面都是存在著本質的差別，所以呢兩者不可以混同，更加不可以相互替代。即是換句話說，當時可能你發就算用人單位發多了部分你認為的一個敬業限制補償金，但是當真係這個勞動關係結束之後呢，仍然需要發一個敬業限制補償金，因為之前那部分是不可以作為相互的替代，亦都不可以混同，你無論是用什麼名目都好，之前那部分只可以是勞動對價的工資或者一個獎金。好啦，咁实践当中咧，部分嘅用人单位咧系利用替约优势嘅一个地位啦，吓喺劳动合同啦或者敬业嘅协议当中作出将敬业限制补偿金去计入翻在职嘅薪酬啊等混淆嘅款项行为性质嘅一个约定。咁其实呢、这个我哋都可以理解为变相去规避应该承担嘅法定支付义务。咁呢個唔單止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啦，亦都係一個公平誠信嘅用工秩序受到挑戰啦，可以咁講嚇。

繼續翻返嚟生活與法，今日生活與法咧，同大家講下啦，敬業限制界限喺邊？喺勞動合同當中嘅約定，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咁其實講翻對勞動者嚟講，喺簽訂敬業限制協議嗰陣，就應該咧關注重點嘅條款。首先判斷話自身嘅崗位啦，係咪接觸到用人單位啲商業嘅秘密啊，或者核心嘅技術啊？呢個係需要非泄密崗位嘅話，就可以唔簽署呢個敬業限制嘅協議。明確咗屬於泄密崗位需要簽約嘅情況之下咧，簽呢個協議嘅情況之下咧，就應該重點關注咩咧？呢敬業限制嘅業務啊、地域範圍啊，以及限制嘅期限、補償金同違約金嗰個支付標準同計算嘅方式。咁對於明顯唔合理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要求用人單位調整嘅。这个是站在劳动者的角度，我们另外也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去思维啰嗦一下，对用人单位来说，是可以通过建立泄密的清单等这些这样的方式，合理去界定敬业限制的主要范围，明晰方敬业的业务范围，并且合理约定敬业的地域还有期限，千万不要一刀切。咁另外咧，我哋剛啱開篇嘅時候先已經講到一個標準擺喺邊度啦，嚇嗰個敬業嘅補償金係補幾多咁樣啊，再囉嗦一下啦，嚇可能講緊比較快嘅預速。好啦，這個根據法律嘅規定咧，月補償嘅標準一般係唔可以低於離職前12个月嘅平均工資嘅30%，而且咧係唔可以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咁咧，敬業限制嘅期限超過一年嘅情況之下，一般係唔低於離職前嘅12个月平均工資嘅50%。咁呢個違約金嘅數額就應該根據商業秘密嘅價值啊、泄密嘅風險啊，仲有一個經濟補償標準嘅合理確定啊，一般嚇唔超過呢個經濟補償總額嘅5倍。好啦，听到呢度，睇下时间，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啦，拜拜。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

0: 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一句问候。
3: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6: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7: 爱上九二九，
6: 一切如初，
7: 一切如初，
6: 一切依然，
7: 一切依然，
6: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借过啊！
1: 诶，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头号工程的力度重心推进百千万工程，将农村公路建设作为推动公共设施均等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从通村路网升级到美丽公路建设，一幅路通热兴、景美民富的画卷正在四会大地徐徐展开。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和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1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和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3.4公里、宽6.5米的乡村国道，激活了乡村人民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一条路的锐变折射出整个路网的升级。目前四会市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63%，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99.1%，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表示，将立足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院的创建成果，持续推动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将一条条乡村道路打造成串联风景、带动产业、服务民生的振兴快车道，让更多乡村因路而兴、因路而美，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的交通动力。日前，2026年玉建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文明集市在四会热闹开场，市民群众沉浸式打卡体验，穿梭于一个兼具烟火气和文明范的特色摊位之间，尽享文明新风充盈的夏夜时光。当晚活动分为文明月社区舞台展演和文明集市活动两大区域，动静结合，相得益彰。精彩的节目和趣味游戏轮番登场，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文明知识，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四会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品牌活动，文明月社区每期均由两家单位负责策划实施，以文艺搭台、文明唱戏的方式持续激发市民的参与热情。与此同时，一旁的文明集市同步开始，16个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族、便民服务、特色美食、非遗首创、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市民逛玩购的需求。主办方还特别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于文明经商、文明用餐、文明交通等主题单位打卡互动，消费热情高涨。活动在激发商圈消费活力的同时，亦于无声处传递了文明新风。据了解，玉建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是四会市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活动开展以来，通过整合社会公益力量，融入传统节庆元素，对接商圈消费场景，有效打通了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1公里，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主办方表示，未来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精准对接市民需求，吸引更

0: 多社會組織同市民參與其中，努力將文明越社區打造為最人氣、為民生樹新風的亮麗名片，讓文明實踐在基層活起來、火起來。各位，這次四湖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喂，
1: 起床啦？
0: 干嘛？很困啊。
1: 吃早餐啊。
0: 早餐，好耶。

0: 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又到星期一，又到咗《走走停停好风景》，喺今时今日到咗6月29日啦，距离7月1日已经系好短时间啦，所以喺呢几日嘅时间，我哋准备同大家去走一走我哋肇庆嘅一啲红色嘅景点。肇庆嘅红色景点都几多噶，我哋以前曾经都有做过一啲作品叫做《肇庆红十景》，嗬、哦。咁你要凑10个，一啲问题都冇，凑20个都得。咁我哋喺节目里面咧，就走下停下，唔局限于某一个地域啦。我哋同大家去缅怀一下我哋一啲先驱，佢哋喺我哋肇庆嘅境内做过嘅一啲轰轰烈烈嘅事迹啦。首先我哋今日咧带大家行去近少少嘅地方。月光楼太近啦，嗬，大家都熟悉啦，所以我哋就唔讲啦。大家可能有啲朋友比我仲要熟悉，班门弄斧就无谓啦。再行远少少咁多啦，我哋去到鼎湖纱布。讲到呢个地方，各位如果喺单位嗰度做嘅朋友，一定呢个地方都去得唔少噶啦。因为但凡去到一啲重要嘅时间节点咧，就会有好多嘅单位嘅员工啦，或者系党员啦，去烈士纪念碑嗰度去送花嘅。呢个广场性就够大，可以容纳好多人，一齐去送花，一齐去排队敬礼去缅怀。呢个地方确实个环境影相系一流嘅，所以我见过有好多嘅单位咧，就拉住条横幅过去嗰度打卡。并唔系话咁唔好，其实但间唔中去下。記得呢件事已經算好好噶啦。之前我哋同大家咪介紹過馬口海戰嘅紀念碑嘅，那個紀念碑相對於沙布烈士紀念碑嚟講，佢嘅知名度又冇咁大，而且嗰個地方又比較窄。你話好大堆人咩？100几十人上去嗰度一齊獻花，又實現唔到，所以嗰度就稍微少啲人去緬懷呢一班嘅烈士。咁並唔係話佢哋做出嚟嘅事情就唔轟烈啊，或者係唔值得紀念啊，即係有啲遺憾啦。咁少人去嚇，之前我哋見到咧，呢個紀念碑仲要有啲殘殘舊舊，有啲缺。咁最近已經係收拾過啦。而咁我哋今日講嘅就先講講沙布啦，嚇，沙布嘅烈士紀念碑，雖然大家都會比較熟悉，但係入邊嘅故事可能大家會唔一定個個都會聽到比較詳細嘅版本。所以呢幾日咧，我哋都會走訪一下肇慶周圍嘅紅色景點，順便帶大家去緬懷一下我哋嘅先輩佢哋做出過嘅轟轟烈烈嘅事蹟咧。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依家世界就好美好啦，但系喺解放前，我哋沙埔所处嘅位置，当时系高腰苑嘅第六区，嗰度啲农民喺地主阶级嘅剥削之下，就真系唔美好啦。当时国民党第六区区长梁印渠为首嘅地主阶级啦，就用好多啲手段对农民进行经济剥削，包括用大秤收租啦、放贵礼啦，总之佢哋系好有办法，即系正如。之前有个网红咪将美国啲斩杀线嘅啲咁样嘢披露出嚟，咁其实嗰啲都唔算得系咩嘢啦。对于以前解放前我哋嘅嗰啲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去用办法点样去进行经济剥削嘅一种手段咧，其实都系几残酷下嘅，又强迫农民去服奴役啦，又即系反正咧，佢就占有咗大量嘅生产资料。钱掌握喺佢手上边，佢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农民就苦不堪言，阶级矛盾好尖锐嘅。喺1925年到1926年嘅呢段时间咧，喺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下，我哋嘅农运先驱，包括有周其鉴啦，有韦启瑞啦等等嘅共产党员嚟到咧沙埔，就向嗰啲农民宣传革命嘅道理。号召大家组织起身去反抗，因当时农运系啱啱开始嘅，咁呢班嘅沙埔嘅农民嘅运动咧，佢哋亦系思想比较进步啊，亦唔会话畏畏缩缩嗰种咁样嘅小农思想，佢哋有一部分先进嘅农民咧，佢哋系学习到咗农运嘅精神。咁当时咧就系以陈进为代表嘅一批嘅先行者就积极响应起身，佢哋喺1926年嘅3月9日。就成立了沙埔的农民协会。现在的农会旧址仍然都还是在村里面，大家是可以参观到，还有里面有陈列一些当时的事迹的。陈列都摆得挺好下，几时去几时都欢迎大家去参观，这种开放是将这种革命精神是好好地去传承下来。当时成立大会之后呢，大会就选举了陈进是做农会主席的，冯三体是副主席。在农会成立之后还办了农民子弟学校，这个学校呢它是免费教育的，它组织农民去学习文化，这个也是推动农民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来的。当时因为压迫呢，除了经济压迫很重要的就是武装压迫，你知道的，那没有些刀刀枪枪咧，压唔住噶嘛。咁啲农民要起义啊，先唔讲起义先吓，要保护自己，肯定亦要有建立武装呢一样嘢先得嘅。所以当时建立农会之后，第一件事就系要建立武装。当时同有一个沙埔农民自卫军，亦系同时成立嘅农会成立个同步呢个自卫军就成立咗啦。当时系陈福昌担任农军嘅队长。好啦，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咯。沙埔农会系核心，附近嘅陶溪村啦、典水、燕州呢啲地方，亦陆陆续续成立咗农会啦。当时农民运动啦，喺原嚟嘅高腰苑嘅第六、第七区咧，就发展得算系好蓬勃嘅。有咗组织同埋有咗武装，咁肯定就站起身硬很多啦。你压迫我，咪反抗咯，系嘛？就向啲压迫者开始挑。

战啦，当时咧系取得咗一定嘅胜利嘅。嗱，譬如包括有攻打民团同埋区处啦，农会同埋农军啊，附近嗰啲村民有好多次咧，系因为大家有矛盾啦，所以就用武装斗争嘅形式去攻打地主嘅武装，啊，围攻国民党嘅高腰院第六区嘅区处。仲有当时广利墟有一次嘅万人大游行嘅，就系2026年嘅10月13日，沙埔各个乡有成千几个农民喺广利墟嗰度就做咗一场轰轰烈烈嘅、声势浩大嘅反帝反封建嘅示威游行。农会高举旗帜咧，就叫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呢啲口号，展示咗农民运动佢哋系相当强大嘅力量嘅。喺斗争之后，咁有冇成果呢？啊，系咪叫完口号就算咧？当然就唔系啦，要有成果嘅。当时喺斗争完之后咧，大家系达成咗一定嘅协议，签订咗条约，就实行咗四六减租，取消咗勾肩杂税同埋一啲压迫嘅行为。呢个咧系农民运动喺经济上同埋喺政治上咧，都系取得咗重大胜利嘅一个果实嘅见证嚟嘅。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依家我哋去回顧翻呢段歷史嘅時候，因為描述咧唔似啲電影啊、電視啊呢啲咁具象化嘅嗰啲畫面去表達啦，所以單憑喺農會舊址嗰度去展示嘅一啲陳列嘅一啲材料咧，其實大家並唔一定會感受到當時嘅即係參加農會嘅嗰種危險。嗱，當時咧打互相攻打嘅時候咧。即是攞命嚟搏嘅啫喎，嗱，好似第一次嘅攻打民團嘅嗰場戰爭咧，係打贏咗。咁當時咧，大家雙方嘅武力其實唔會話好大，唔係好大規模嘅鬥爭嘅。就有啲似嗰啲村或者係宗族同宗族之間差唔多啦，可以一百幾十人嗰種咁樣嘅互相之間嘅。戰鬥，當時陳俊就向廣州嘅省農工廳去揾咗啲支持，咁就帶咗百幾人嘅農民軍去攻打地主嘅武裝。嗱，你諗下，當時係冇咩錢，佢想要買武器，其實買唔到幾多武器嘅，咁佢就向嗰個省嘅農工廳去請佢哋支援。先至可以準備得到呢一次嘅攻打，打咗兩個鐘嘅啫，啊，並唔係好似我哋抗日嘅時候咁大型嘅。兩個鐘之後咧，就打傷咗，打死咗敵人各一個，咁就繳咗一支槍。其實咧，即係你想象一下呢一場嘅戰事，其實並唔算話係非常之大型同埋非常之慘烈，即係大家嘅武裝都唔係話十分之強大嘅情況之下咧。今次農會是打贏了，但是在農會打贏了之後呢，他剛才已經是跟大家講到了，就是簽訂了一個條約呢，就是取消了一些壓迫的措施的。農民首先他就感受到，啊，我們反抗是有效果的，是沒有以前那種壓迫得那麼緊要，而且是有簽了條約的嘛。好了，跟著農會有少少成功的經驗了，秦俊仲帶領大家在圖溪啊、蘇坑啊呢啲地方咧，去攻打佢哋嗰啲地主、嗰啲民團。咁當時咧都有獲勝噶，嗰啲民團嘅副團長同埋地保咧喺戰爭嘅時候都俾佢哋打死咗。好啦，你諗諗啦，喺咁嘅情況之下，跟住落嚟會發生咩事咧？嗱，呢啲地主民團因為之前係冇面對嘅咧，就係冇武裝嘅農民。霎時之間咧，佢哋喺年齡嘅時間裏邊就組織咗起身，並且係持有咗武器，咁即係變咗又打咗個措手不及咁樣嘅情況咧，就係手戰不利，俾佢哋打贏咗。咁你話佢哋會唔會咁輕易就認輸咧？絕對就唔會啦。你話講戰鬥力啊，可能農會嘅人佢哋會更有韌性。但是如果讲人多同埋钱多咧，咁肯定是地主同埋土豪劣绅，佢哋会多钱噶嘛。好啦，佢哋喺农民军，佢哋打赢咗几场胜仗，签低咗条约之后咧，喺1927年，即系过咗一年之后咧，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疯狂咁镇压农会。当时佢哋就纠集咗更加多嘅武装力量嚟镇压。點樣就為之更加多呢？當時咧喺1927年嘅年底咧，就國民黨係糾集咗有400多人去圍攻沙埗同埋圖溪嘅農會。400多人對於而家嚟講一個戰爭嚟講咧，只係一個小部隊咋。但係你要諗下，佢只係攻打一條村、兩條村嘅農會，佢用400多人嘅武裝去攻打，咁呢個慘烈程度係好緊要嘅。當時咁樣嘅敵我嘅形勢咧。即走得甩已經係算好好彩嘅啦，咁就非常之不幸咧。當時陳俊咧就喺突圍之後喺遊擊戰嘅過程裏邊咧，佢係因為為咗同戰友籌備糧食，喺落山嘅過程裏邊俾啲叛徒反水攻咗佢出嚟，咁嘅情況之下係被捕咗嘅。 咁被捕咗之后咧，当然嘅形势就急转直下啦。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16: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举办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肇庆高新区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开班；拧紧安全责任阀，筑牢工贸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5日，肇庆高新区举办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及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教育引导领导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肇庆高新区在家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肇庆高新区纪检工委班子成员，肇庆高新区区属及驻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涉及招投标、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关键岗位负责同志以及新提拔区管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运用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全区党建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对照五重五轻表现、正反典型案例，深刻检视是否背离立党为公的立场，坚持党性原则，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大局观念，深刻检视是否违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不断提升群众工作本领，坚持走好群众路线，维护好群众利益，深刻检视是否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尊重客观规律，注重调查研究，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刻检视是否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勇于担当，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涵养久久为功的韧劲。要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贯彻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等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要清醒地认识到党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作风建设，推动肇庆高新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强化重点领域腐败惩治，加强对关键少数的全方位监督，运用好数字联等阳光平台，对苗头性问题抓早抓小，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责任。 全体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慎独慎微慎出，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会议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区政治生态突出问题，随后对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开展集体廉政谈话。记者李文坚报道。安全生产，幸福同行。6月22日、24日，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在肇庆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分批次举办工贸企业安全防范暨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全区工贸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总经理及分管安全负责人分时段参训，以精准化分层培训筑牢园区安全生产根基。培训课堂直击工贸企业安全管理痛点，设置多层次实用性教学内容。全体参训人员首先集中观看事故警示教育片，片中真实惨痛的事故案例直观展现了安全管理缺位带来的严重后果，通过以案为鉴为全员敲响安全警钟。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0: 人先后被召，传导安全管控压力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核心主题开展专题辅导，结合肇庆高新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现状，解读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剖析企业日常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并对下一阶段全区工贸领域安全防范重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培训班还邀请园区优秀企业代表现场分享先进安全管理模式，隐患排查实操经验与全员安全管控举措，搭建企业互学互鉴交流平台，为参训企业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管理参考。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 呢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你的湿气是咪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时间我哋了解咗去除湿气嘅3个招数，今日时间了解一下剩余嘅内容。第4招就系用薏米。

0: 煮粥、淮山煲汤，去除体内嘅湿气。其实好多我哋常食嘅食品都可以起到作用噶，比如薏米啊，胜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痹、清热排脓嘅功效。而红豆胜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嘅功效。将薏米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利尿除湿，甚至仲可以起到美容嘅功效。另外仲可以选择红豆、茯苓、淮山、党参等等，放到煲汤嘅材料当中，或者煲成粥煮水嚟饮，都系可以利尿同除湿噶，对水肿嘅人尤其有效。值得注意嘅就系呢两种方法都有利尿嘅功效，唔适宜尿多嘅人食用噶。第五招就系妙用姜葱蒜辣。姜葱蒜唔单止系家庭里面常用嘅调味料，仲有不可替代嘅药用价值。例如我哋可以试下喺屋企里面煮花碗热辣辣嘅姜汤，用姜汤将体内嘅湿气逼出嚟，等到全身发汗之后，病症就有所缓解啦。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淋雨之后预防感冒噶。最后嘅时间俾个小贴士大家，自我检查一下你嘅湿气系咪过重。如果你喺阴湿嘅天气里面出现下列嘅变化，就讲明你身体嘅湿气太重啦。例如肠胃唔好啦，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雀斑加重等等。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可以去除体内湿气嘅全部内容。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6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找准着力重点，加强联系协作，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教育、医疗、文旅融合、消费帮扶等领域，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锚定乡村振兴目标，推进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做强招评查、特色养殖等优势产业链，融合开展协作促消费、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拓宽湾区农产品产销渠道，统筹协作促就业、劳务就业提升行动，稳定群众务工增收，抓实平台企业助力农文旅融合专项，盘活两地文旅资源。要健全项目常态化调度机制，紧盯帮扶项目落地见效，挖掘一线帮扶故事，讲好鼎湖招评结对同心振兴士气，同时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助招评挂职帮扶干部，完善保障激励举措，激励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打造粤桂协作示范样板。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26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任务和总体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区域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镇街道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全国会议各项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各项部署要求，要聚焦产业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更多政策、项目和资源支持，确保按质按量完成今年各项协作任务。 要讲好顶招结对帮扶故事，系统梳理协作工作中茶产业发展、劳务帮扶、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工作成效与实践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落实好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各项要求，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鼎湖实践。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众创杯肇庆项目获佳绩，创新创业亮点纷呈，坚守生态初心70载。鼎湖山生态文旅共生共荣，盛夏迎丰收，肇庆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

0: 共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顺利闭幕。肇庆12个参赛项目全部获奖，斩获6项银奖、6项铜奖。获奖项目涵盖科技创新、职业技能、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肇庆创新创业发展的强劲活力。本届大赛中，肇庆获奖项目呈现出鲜明的产业特色和创新导向。获得银奖的艳遇新生端砚非遗文化综合利用技术创业项目，以端砚废料循环利用和文创产品开发为突破口，探索出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新路径。银奖获得者梁思广：
1: 我主要是以三代传承人的技艺为开发，第一代是我父亲梁建堂，我们核心是把这些低成本的文创载体，例如我们特别珍贵的老坑边角料，我把开发为文创，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艳遇新生。
0: 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赛道，肇庆创业项目同样亮点频现。由肇庆本土企业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房叮咚订房系统 V1.0 获得银奖，创新打造用户出价酒店抢单模式，以数字化平台盘活酒店客房和乡村闲置农房资源。获得铜奖的无煤制测，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革命先锋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新型催化材料，实现居家无创尿酸智能检测，展现了肇庆创业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实力。银奖获得者何锦秀：
2: 借这次机会的话，能不能就是给房叮咚更好的品牌赋能？在昨天决赛的预热的情况下，我们 APP 的下载量突破了10000多，我们呢是联合百千万工程呢，去把这个空置民房改成民宿，然后上架到我们房叮咚平台，以文旅游玩的项目去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肇庆。
0: 铜奖获得者杨银：
3: 项目目前呢是依托我们自研的一种新型催化材料，打造了一整套材料方法和平台的检测技术，就是实现了居家的尿酸智能检测，依托算法能够在30秒后自动生成检测报告。然后经过这次比赛，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落地化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0: 依托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平台，肇庆正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加快把产业优势、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扎根肇庆，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7日，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火热开启。除精彩的赛事比拼外，一系列配套活动同步亮相，把赛场直接变成了集资源对接、成果展示、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4: 这里是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的决赛现场，现场的好几处展位已经挤满了人。刚刚逛了一圈，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赛事附属环节，而是把全链条的创业服务搬到了赛事现场。
0: 在创业资源对接会现场，近百家创投机构、银行、孵化载体、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集结于此，搭建起全方位资源对接矩阵。同时，现场还搭建了创业伴飞直通车，把政策答疑、补贴申报、贷款申请、场地入驻全流程打包成一件事服务，真正实现比好赛、融好资、落好地。肇庆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总经理朱莹：
5: 这是众创杯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更像是一个高级资源对接器。我手上的这本资源对接服务手册是组委会发给我们的，里面不仅有省里市里140多项实打实的政策，还有近100家投融资构，还有200家孵化载体，还有30多家行业链主的信息。对于我们基地来说，我们已经顺利对接了数十个项目，这种赛场就是市场的感觉特别好。
0: 参赛代表无锡李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全。
6: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来自外省的企业，我们公司利用我们的 AI 技术给电芯公司做快速的分融，这也是我们一个考虑方向。因为肇庆这边您看，像宁德时代也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基地，包括凤凰能源啊，也是在这个沟通合作的阶段，所以说本身的产业土壤是非常厚重的。
0: 另一边的 C 区通道里，创业项目成果展和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六大赛道12个代表性项目加上2个港澳特色项目的互动体验区可谓人气火爆。从半导体检测设备的模型展示到适老化智能产品的现场试用，都吸引了不少人停下来体验前沿科创成果。广东好帮手智行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总监黄志维，
7: 刚才有几个应该是国内都比较有实力的一些机构专门找我们聊这个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最好的一个地点就是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投资，他们也在找到我们，互相都在聚在一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
0: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产业发展部部长汤文玉，
8: 我感觉这次决赛的项目都是非常有这个创新性，而且这个团队也非常优质，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行业人才提质和产业升级这一方面是有个很积极的助力。
0: 此外，创业主题演讲、广东文旅长廊、广货创业集市等配套活动多点开花，行业前辈分享前沿趋势，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岭南特色产品精彩出圈，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成果与湾区创业活力。从赛前云辅导打磨项目到赛中资源精准对接，科技深度赋能，本次众创杯系列配套活动跳出单一赛事局限，以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护航创客成长，持续激活湾区创新创业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作为新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肇庆鼎湖山历经70载深耕守护，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严格保护中科学赋能文旅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民生共享与旅游提质的良性循环，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答卷。70年来，鼎湖山始终恪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宗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相较于粗放式业态拓展，景区深耕生态软实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自然生态宣教，筑牢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屏障，守住得天独厚的绿色家底。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10: 我们作为景区的管理者，我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去科学规划，去推进这个旅游经济，有很多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想在我们鼎湖山开设玻璃栈道、天梯以及体量大的度假酒店。我们呢，经过认真深入的科学分析，认为这些项目呢，是对我们鼎湖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所以对这些项目进行这个否定。
0: 鼎湖山的生态硕果源于代代接力的全民守护，从历史上白云寺、庆云寺僧人劝护山林、守护乡土家园，到一代代护林员、景区管理者扎根山林、默默坚守生态保护的薪火代代相传。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景区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自然研学、生态科普宣讲活动，让青少年成为生态保护的生力军。周边村民也实现了从初期的不理解、抵触管控，到主动参与、自觉守护的转变，全民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愈发稳固。
10: 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就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这就是鼎湖山的一个很典型的植物的一个样板。2023年呢，我们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签订这个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将这个自然生态保护成果的挖掘、开发、利用，以我们肇庆发展这个文旅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合作，对我们地方啊发展这个科普园学、自然科普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如今的鼎湖山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业态愈发优质，未来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文旅，持续擦亮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名片，让千年青山永续青绿，让绿色发展成果持续共享。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盛夏时节，丰收的喜悦铺满田间。我市多地特色农特产品进入集中上市旺季，凭借本土优良的种植禀赋与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这些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致富引擎。走进广宁古水镇蒲塘村黄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金黄透亮的圆润西瓜错落藏匿于翠叶藤蔓之间，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熟练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当地疏松沙质土壤、充足光照与洁净水源的天然优势，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蒲塘黄金西瓜形成了皮薄肉厚、脆嫩多汁、清甜不腻的绝佳口感，积累了极佳的市场口碑，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广宁县古水镇君创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善彪：
12: 今年种了这个蒲塘西瓜，还有这个黄金瓜这个品种，大概种了有100多亩。现在采摘的第二批西瓜来讲，亩产是3000来斤，主要这个销路是销往佛山、广州、珠三角这个地区。
0: 另一边的四惠城中街道白沙村，200亩笋田也进入了采收旺季。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的白沙笋，每年6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充沛的雨水让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四惠市城中街道白沙村村民梁玉英：
13: 收成的竹笋都是比较可以的，竹笋都是生长得比较可以，咁市场价格呢都是9到10元一斤左右，即系处于本地啲餐啲餐券要呢咁样啲个人又系预订嘅，咁仲有啲外面嗰啲即系话啲深圳啦嗰啲广州啲咯，有时都会打电话上嚟我哋村委叫我哋寄啲快递。
0: 两大特色产业的红火产销离不开当地长期在品牌培育与产业链延伸上的持续发力。蒲塘黄金西瓜产业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蒲塘村支柱富民产业。白沙笋则在2023年成功注册集体商标，之后连续2年举办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打响了本土特色品牌。如今更作为优质本土食材对接市集肇庆一桌菜特色美食 IP 推广，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知名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肇庆监管分局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银行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570亿元，同比增长 16%， 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7.8 个百分点。肇庆进出口外贸增速已连续1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行业中集中了大量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触角也延伸至这些主体。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6月30日至7月2日， 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

0: 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日到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美东时间27日，美军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欧洲热浪向东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等多国频创高温记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
4: 饮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饮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疆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

0: 饮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盛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堂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五百。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当的是。

0: 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3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近 新种反社会巨制中性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

0: 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

0: 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危机。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正。
5: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可能你会听过
7: 商鞅立木为信，
6: 贵报一诺千金，
8: 信念守信好学，
6: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9: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0: 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2: 全新一个星期一晚上好啊！咁啊，应该咁讲啦，就呢几日都系天气去到傍晚时分，有时候都麻麻地嘅情况之下咧，外边嘅天色都开始昏暗啦吓。咁但系呢一个开工日咧，即系今日呢个日子咧，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咧，可能都稍稍有少少紧张，因为听日就嚟紧系我哋三日嘅中考啊吓。
3: 咁啊，都睇翻系咪家有考生啦吓。
2: 嗯。
3: 咁啊，另外嘅话咧，其实今日算好噶啦，因为落即系落雨咧，佢系下午先落，咁啊傍晚咧落班嘅时候咧，即系停。大家应该落班时间还是好些，
2: 相对会好一点点、但是开两个碌的朋友还是要小心，因为路面比较湿滑、我们的星湖唱晚继续与约而至，星期一至五都会在这个钟数开始和大家见面的。直播室当中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EZQCX949， 这样就可以和你进行互动的了、跟着时间看看各位朋友的打招呼。咁啊，阿轩仔，轩仔话好耐冇见啦，今晚撑场啊，多谢轩仔，
2: 多谢晒，多谢多啲嚟捧下场啊。
3: 仲有开阔天空啦，亦都系打卡签到啊，多谢你，
2: 多谢晒，多谢晒。
3: 阿明月咧，亦都比较早地同我哋打招呼吓，佢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想听翻首咧《相思泪》啊。
2: 属于会有邓丽君嘅呢一个版本。

0: 都是非常之经典的一首的作品啊。
1: 是咁啊！呢首歌嘅话咧，就系、是、发行喺1980年嘅，咁啊属于邓丽君嘅一个首张嘅粤语专辑《势不两立》当中嘅经典曲目啦，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即系粤语歌坛当中嘅，即系首唱咧，其实咧就系、是、另外一位歌手吓，系、咧就叫做咧系丽莎嘅，
0: 系
1: 当时系1972年啊，佢系时隔咗8年之后咧，再重新翻录咗呢首歌嘅，
0: 冇错冇错，咁啊、其实都听得出咧，嗰时候可能邓丽君都系啱啱接触粤语歌或者系粤语嘅呢种语言。之後咧，其實啊，鄧麗君都有唱好多啲嘅粵語嘅作品嘅，咁啊嗰啲係已經好明顯見到佢個粵語係相當之唔錯啦。但係呢首《相思淚》咧，就明顯係有少少聽到有啲咬字唔係好正。
1: 嗯，但系咧都依然有佢嘅韵味喺度嘅，
0: 嗰韵味就相当之够嘅。
1: 嗯，因为咧佢系歌声方面咧比较甜美啦，
0: 系啊，
1: 就将嗰种传统嘅粤曲嘅韵味，再加上咧现代嘅流行曲咧，就系、是、融合咗埋一齐，咁所以咧就能够驾驭得到呢一首咁样嘅曲目吓。咁、而且咧就系将嗰种啊被负心汉抛弃之后嗰种相思之苦啊，都呈现咗出嚟啦。
0: 嗯。
1: 好，咁啊，继续嘅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一啲选择啊。咁啊，阿芳芳咧今晚想听翻一首谢安琪嘅作品，带嚟呢首《晨光逐梦》啊。

0: 非常之励志嘅一首作品啊吓。
1: 嗯，嚟自于谢安琪咧喺2025年发行嘅一首粤语嘅单曲。咁其实咧就系旨在为一个都市嘅奔波者咧去唱呢个逐梦嘅故事啊，即系讲紧啦繁华都市啊，人潮如涌啊，加班。同埋現實嘅壓力啊，都有嘅。咁、
0: 啊、
1: 但系咧，城市嗰道光咧，係會照住我哋心中嘅夢想啊，依舊要有信念。
0: 冇錯，亦都希望就係送埋俾聽日中考嘅學子們嚇。咁喺我哋嘅城市當中咧，佢哋都係一群新生嘅逐夢者，希望佢哋都可以夢想成真嚇。
1: 好，跟住嘅時間啦，仲有一生何求啊！咁佢話簽到打卡，今晚啦想聽翻一首譚詠麟嘅《無言感激》，咁送俾咧所有嘅朋友一齊收聽嘅。
0: 另外再嚟睇下啦，錦生又嚟打卡喎，佢話晚上好，打卡食飯啦啊，聽靚歌時間，繼續將好歌送俾大家。
1: 仲有阿女咧，阿女啊麗啦，咁啊打卡啊，仲係耶耶咁啊聽歌啦。
0: 好啊，呢、這個時間有好歌送俾你啊，《無言感激》啊。

0: 系啦，听过一首咧，嚟自于谭咏麟啊，1986年嘅时候嘅作品《无言感激》咁啊。咁呢首歌嘅话咧，其实都系讲紧啊，奋斗路上嗰种隐忍啊、感恩啊，都要有个坚韧嘅信念嘅。
1: 嗯，
0: 亦都要对咧就话支持者咧要表示致谢啦吓。
1: 系啊，
0: 呢首歌咧亦都系佢嘅生即系、就是、演唱生涯当中嘅
1: 都系代表作
0: 之一啦。
1: 系
0: 好咁啊，继续个时间咧，再睇睇咧就系、是、其他朋友一啲嘅选择啊，
1: 打卡情况啊。
0: 咁阿祥咧，阿祥话打卡撑场啊，阿 Yuki 就话今晚咧终于有时间嚟听歌啦，咁啊，
1: 啊，咁希望可能即系可能前嗰段时间比较忙啦，因为唔知阿 Yuki 系咪学生嚟嘅，咁啊希望咧就嚟紧你话放假嘅话咧，多啲时间嚟捧阿祥啦吓。
0: Yuki 唔系学生嚟噶啦，因为佢对以前好多嘅旧歌都了如指掌嘅，仲话听住佢阿哥嗰啲CD 带啊嘛，
1: CD 带系
0: 啊，
1: 啊我成日都记得系边一个系学生啦，唔系好记得啦，真系，有几个同我讲过话学生嚟。
0: 好，咁继续个时间咧，仲有就系刚才咧，阿祥啦，阿祥话想听《痴心当玩偶》嘅，
1: 系咁啊，呢、這个时间咧，亦都系将呢一首嘅靓歌送俾各位朋友，话大家都好识得拣歌，即系拣新嗰啲咧，都系啲非常之经典嘅。嗱，呢个咧亦都系谭校长嘅经典作品之一啊，

0: 嚟自会有我哋谭校长啊，痴心当玩偶啊，
1: 系啊，咁呢首歌咧就。本来的名字叫做痴心当玩偶的，但另外一个名字痴心当玩偶都是一样的，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发行在1987年的，当时呢这首歌的话就是一个相当自然的节奏，就讲一个失恋的朋友在闹市里面那种很孤独啊，走来走去啊那种心境的、真心被辜负了，确实属于、谭校长唱的一些失意情歌当中的代表作之一。
0: 是啊，
1: 跟住嘅时间咧，仲有明月啦，之前亦都有一首歌咧想听嘅吓，咁啊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嘅，咁啊佢话祝中考嘅考生们咧系要加油，金榜题名咁话
0: 啊，唔错唔错。

0: 系啦，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啊，咁啊原唱咧就系张雨生吓，1988年嘅时候发行嘅，咁后来咧都系好多
1: 好多嘅后辈翻唱过，
0: 嗯，张杰啦，包括咗而家嘅胡彦斌啦、毛阿敏啊、迪克牛仔啊、苏打绿啊、张信哲啊等等都唱过嘅，
1: 因为毕竟系好歌咧，即系大家都非常之欣赏，即系无论隔咗几多个时代都好咧，依然都仲会系有朋友会翻出嚟去进行翻唱啊、细听啊咁样样，
0: 嗯，咁呢首歌咧，当时就系专门为台湾嘅新生人类写嘅。当时咧，70年代出生嘅一辈即系年轻人咧，就唔想话靠父母，想话靠自己啊。所以咧，就系呢个歌词咧，因应住呢个背景咧写出嚟，都系相当励志嘅一首作品吓。
1: 好，咁啊，藉住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嘅。转头咧，仲会有我哋两个出现嘅。
0: 嗯，八骏娱乐圈再见你啦，
1: 转头见。
2: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啊，借过借过，多谢过啊！
4: 诶，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5: 啊，
4: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6: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9: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0: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1: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7: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

0: 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半点之后继续在我们 FM 92.9的频率当中，会有菲菲和小鹏的出现。我们转个场来到了八骏娱乐圈。
3: 我们今晚首先关心一下这些颁奖礼。在日前的时间，第31届的上海电视节闭幕式暨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就在上海举行的。
2: 是啊，咁今次来讲其实真的都跟大家的期待值都比较相类似，因为里面这些作品都是近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看过的朋友都是觉得好的，而且会发现总台的作品是占得比较多。其中于和伟就凭借着《沉默的荣耀》当中的吴石这个角色是获得最佳男主角，完成了他白玉兰奖的二封侍弟。而首个90后的白玉兰的侍候亦都在当日晚上诞生了，他就是杨紫，亦都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一位童星，但是现在就已经长大了，亦都是凭借着《生命树》的白谷这个角色是荣登白玉兰奖首位的90后的侍候。
3: 而最佳中国电视剧就是《花落太平年》当中，我们一起听听于和伟获得了这个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当中的获奖感言。

也觉得特别幸运，这是一份幸运，我有机会去塑造这样的在当年的

0: 而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所以这是我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万分的幸运。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应该被知道被热爱。
1: 讲得非常之好啊！咁啊，有睇过呢一部影片嘅朋友咧，其实都系会俾即系当中咧呢啲嘅革命者嗰种对自己嗰种信仰啊、信念嗰种执着咧，深深咁感动住，亦都有好多非常之艰难啊，同埋好危险嘅时刻吓。
2: 咁啊，好多朋友都话致敬负重前行嘅英雄啊。同时咧，亦都觉得于和伟嘅剧咧，俾人感觉系好踏实、好稳，而且咧就系实力派嘅演员啊。咁所以获得呢个奖咧，就系实至名归嘅。
1: 冇错，冇错。咁而对于首次咧就摘得呢一个白玉兰奖嘅最佳女主角嘅桂冠嘅杨紫咧，上到台之后咧就忍唔住都要飙晒眼泪啦。咁佢喺获奖嘅感言当中咧，都系特别感谢咧，就系获得最佳导演嘅李雪。咁啊，佢就自己讲笑咁讲咧，就话真系又爱又恨啊，因为每日现场都好痛恨你。因为点解咧？可能佢喺呢一个表演嘅过程里边，即系拍摄嘅过程里边咧，可能导演亦都系俾佢比较多嘅呢啲嘅意见，亦都系成就咗咧佢今次呢一个咁样嘅角色嘅。
2: 咁除此之外咧，佢亦都多谢爸爸妈妈啦，话阿女咧就冇打令你哋失望。咁同埋咧，亦都要感谢佢嘅爸爸妈妈，就系话我唔知道佢哋而家有冇喺现场啦，但系我从五岁开始咧，第一次同佢哋讲话想演戏，有呢个梦想，佢哋咧都唔会话破灭我呢个梦想嘅，而喺呢一条路上面咧，一直陪伴住我。无论有挫折又好啦，遇到白眼又好啦，有困境都好啦，咁爸爸妈妈咧始终喺我。

0: 哋身边，所以咧就系、呢次咧佢攞到呢个奖咧，佢话女咧终于冇令你哋失望啦。
1: 系啊，咁啊呢个时间亦都系听一听咧，我哋杨子喺台上嘅呢一番嘅获奖嘅感言啊吓。
2: 穿的类似好像还减重了15斤，但是此刻都开出了花。那个减重15斤是谣言，我没有。
3: 我想告诉所有屏幕前那些平凡却有梦想的人，只要你坚持，不要在意外界的眼光，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定能够达到梦的彼岸。我会在这今天，所有人给我这份荣誉，继续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子的起点。感谢大家。
1: 嗯，毕竟呢就作为真係90后嘅一位演员，即係未来呢条路仲好长下，咁希望呢个係一个新嘅起点而唔係一个终点。
0: 嗯，咁好多朋友都话啦，期待咗咁多年呢终于轮到杨子啦咁样。
1: 係呀，因为其实我哋国内都有好几个呢就呢啲影视嘅奖项嘅，咁尤其电视劇大家知有边几个㗎啦。其实杨子都提名咗多次㗎啦，咁但係最终呢未有一个真係斩获呢，都会即会令到好多嘅粉丝们有少少可惜啦。咁而今次就凭借住呢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嘅生命树，卒之都梦想成真啦。
0: 嗯，咁好多朋友就话啦，从家有儿女当中嘅小说啦，一步一步咁成长起身，演技都越嚟越好啊，咁样。
1: 嗯，
0: 咁亦都祝福佢咯吓。
1: 系啊，咁、而另外咧，其实今次咧仲系睇翻嗰啲获奖名单啦，里边好多嘅剧集咧，同时都系斩获咗多个奖项嘅。嗱，好似啱所去讲嘅《生命树》啦，佢除咗系最佳女主角即系事后嘅大奖之外咧，亦都系荣获咗最佳嘅导演奖啦。咁而另外啱所去讲到嗰个古装历史剧《太平年》咧，就摘得咗咧最佳中国电影最佳中国电视剧奖啦，最佳男配角啦，同埋最佳编剧原创嘅奖项、国际传播奖等四项嘅一个奖项嘅。
0: 嗯，
1: 咁而好似啱所去讲啦，以吴石为原型嘅呢一个谍战嘅纪实传奇片就系、沉默的荣。要咧，亦都系除咗系有呢个视帝最佳男主角嘅大奖之外咧，亦都系获得咗评委会大奖嘅。
0: 嗯，咁另外咧，仲有《生万物》啦，就获得咗最佳女配角同埋最佳编剧改编两项嘅奖项啦吓。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杨幂啦、白宇系获得咗咧，就系中国电视节目海外推广大使荣誉啊。
1: 嗯，系啊，咁其实睇过呢一部《生万物》嘅话咧，都会发现其实杨幂喺里边嗰种演绎啊，确实都系有突破嘅。咁只不过可能就几部咁好嘅影片啦，可能最终就始终只有一个人胜出咁样样系嘛。
0: 嗯，咁啊，都祝贺所有嘅获奖者吓，
4: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好啦，咁啱讲完咗白玉兰奖，咁又讲下另外一个嘅电视剧嘅，即系电视节奖啦，应该咁讲下。嗱，呢一个第六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嘅颁奖典礼咧，就喺澳门方面咧喺日前系举行咗啦。咁当中咧亦都有视帝视后出现嘅，估唔到咧视帝咧原来就系我哋睇咗好多年，都一路都会觉得好似都系叫做咩缘悭一线嘅谭耀文，话今次佢亦都系梦想成真啦。
0: 嗯，咁佢凭借住剧集咧《正义女神》里面嘅好精彩嘅演绎咧，就成功斩获咗新时代现实题材最佳男主角啊，咁啊勇夺咗呢个视帝嘅殊荣啦。
1: 啊，今次呢一个奖项竞争相当之激烈噶，你唔好以为哇谭耀文攞咗系咪好容易攞到嘅咧？绝对唔系嘅，因为咧，里边咧都要击败多位咧内地嘅人气实力派，包括咗《佛罪二》嘅黄景瑜啦，咁啊，仲有就系《秋雪漫过的冬天》嘅赵又廷啦，仲有《许我耀眼》嘅陈伟霆啦，以及就系《八千里路云和月》嘅黄杨等嘅强劲对手，所以其实含金量都十足噶。
0: 嗯，咁其实咧，获奖台上面咧，谭耀文就好真诚咁去致助大会啦吓，咁同埋咧就亦都坦言啦，呢一份嘅奖项咧，其实意义 係非常之高嘅。咁佢話咧，回望翻自己嘅一個演藝之路啦，又拍過好多年嘅古裝劇啊，參演過一號皇庭啊，先至咧就係正式咁樣去踏足呢個時裝劇。咁一步步咧就去拓寬呢個戲路啦，同埋咧去打磨演技啊。
1: 係啊，咁而佢喺致辭裏邊咧都係細數一

0: 路以嚟嘅贵人同埋团队啦，亦都系感恩佢嘅经理人啦，亦都话咧就多年以嚟佢嘅经理人都系为佢争取咗多元嘅角色，助力佢演技进阶，咁啊更加系感谢咗 TVB 啊，仲有系呢部剧嘅监制钟树佳啊等等，咁而且佢特别咧就要点名多谢咧剧中嘅拍档佘诗曼，咁佢话咧就好庆幸喺拍摄嘅路上咧能够系遇到一位咧实力咁超强嘅对手，一路拍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互相带动，彼此成就，所以咧嗰个角色先系更加具有呢种张力咁话。
1: 咁佢亦都分享过咧，就系入行初嘅一种往事吓，即系谂起咧自己啱拍呢个时装剧嘅时候咧，经验都唔系好够嘅，开工嘅第一日咧就被呢、這个。导演叫停咗，咁同埋咧就系成日都俾人话又皱眉啊，表情又生硬啊，当时咧即系内心都备受打击噶吓，咁但系呢一次嘅话咧，佢就真系潜心去观察，好用心去研究，不断咧去纠正翻啲嘅细节啊，不断去打磨，先有依家嘅咁扎实嘅功底同埋成绩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睇过《正义女神》嘅话咧，确实真系一部好剧啊，咁而且你会发现，可能系真系好剧会能够有一个好嘅带动，而且里边啲演员互相之间成就啦，你发现大多数无论是新嘅旧嘅演员咧，都是相当之有一个精彩嘅表现嘅。
1: 咁啊，睇翻阿谭耀文啦，喺攞奖之前咧，接受过其他媒体嘅采访咧，都有讲及到，点解会接拍呢部剧嘅咧？同埋咧，就咁多年嘅演艺生涯当中一啲嘅心得咧，都有喺呢个采访节目当中倾到嘅。我哋一齐听听。
2: 其实咧系真系有一次好機緣巧合啦，即係同阿街道啦，鍾樹佳導演啦，咁啊傾開偈咁樣問候咁係啦，咁就話有冇啱嘅戲揾我翻嚟拍啦，咁係啦，即係講咗一句，即係嗰陣時我就都有心想翻嚟啊，係啊，咁亦都知道阿鍾導係拍開一啲即係新聞女王啊，即係一啲時裝劇啊咁，咁所以我就有興趣問下佢有冇機會俾我翻嚟拍下咁，係啊，咁問佢輕傾過一兩句咁嘅啫，咁跟住就隔咗一兩年，係啦，咁就收到呢個電話啦，檢控官啊，跟住阿蛇係對手啊，咁我就哇救命啊！即係我就講咗句救命啊嘛，正喎，咁可以同阿蛇重聚啦，即係嗰時係。新聞女王一又咁成功啦，咁啊蛇又呢幾年又咁成功啦，咁呢啲近一路都好成功啦，但係即係嗰時係著哇好 hot 嘅一個 hot item， 咁哇咁可以同佢合作喎，咁部戲都應該出嚟好被關注嘅噃，咁樣咁啊好值得去拍，冇拍過 TV 戲已經22年啦，因為嗰陣時係啱啱一年拍咗三部戲，第三部就係最後一部就係無名 3D 啦，就阿蛇。都真係冇乜分別嘅，我覺得佢嘅優點就係冇分別咯，冇變咯個人，仲係咁 nice 啊，又玩得啊，又即係佢又強啦，又可以好強啦，做嘢嘅時候係啦，咁又可以好 sweet 啦，咁好好嘅合作夥伴咯，我覺得係冇變，係啦，變得更人情世故處理各樣嘢都真係好好咯，好成熟咯。一眼觀察很靈敏啊，好多好多嘅優點嘅，接到每次不同的角色的時候，我可以當佢好似玩具咁樣去砌咯，都要 lego 咁砌出嚟，砌一個角色出嚟俾自己咁。成品製成咗有，就算冇十成你想要嘅，有七成八成你都好開心啊！係咯，即係好似自己砌緊模型嗰種自得其樂嘅感覺咯。我諗好多演員都係咁。咁我成日都覺得一定要即係我即係一定要係 humble 啦，係踏實啦，係啦。你都根本其實做緊嘅時候，你都覺得唔係咁容易嘅啫，樣嘢都唔係話係即係你會睇到我係好咗啲啦，比以前。但係嗰個好並唔係代表你一下就去到天王級係啦，咁自己都清醒嘅，咁你自己都睇到身邊嘅反應唔係未去到嗰樣嘢嘅時候，你自己都會有啲都營營役役嘅，都係營營役役去經營自己嘅，都一路諗我下半應該點樣咧？我下半應該點樣咁？我諗呢、這個。
0: 系咯，佢听佢讲咗好多啊，咁啊都系要保持翻咧，就系自己即系一如既往嗰个初心啦，应该咁讲吓，即系佢就话保持住一伙嘅初心咧，都系咁踏实。

0: 乐看点。
1: 繼續嘅時間我哋關注一啲嘅綜藝節目啊，都比較係熱嘅近段時間。
2: 係啊，咁啊，亦都係收咗官噶啦嚇，咁啊，亦係知道咗咧，就話決出咗呢一個總冠軍噶啦。講緊咧就係《乘風2026》啊，咁啊，早兩晚咧呢個總決選之夜咧就已經係即係可以講係一個全開麥無收音嘅直播當中咧，係落下咗帷幕噶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最後咧就曾沛慈係攞得咗咧年度總冠軍嘅。咁而23位嘅姐姐咧，经过12轮嘅激烈角逐，最终有12位是成功成团的。
1: 咁12人嘅成团名单包括咗阿曾沛慈啦、啊、李心洁啦、安琪啦、张悦、萧蔷、叶一茜、王蒙、李小贤，仲有咧就系孙怡啦、唐艺欣啦、范伟琪啦，同埋徐洁仪嘅。
2: 咁年度总冠军咧就啱所讲嘅曾沛慈啦。咁而年度队长咧就系张悦啊。咁而喺乘风舞台里边咧，大家可能留低比较深刻印象嘅作品咧，都系嗰几首噶啦，《心愿便利贴》啦，系嘛，咁啊一半一半啊。第一次爱的人等等啦，
1: 咁乘风年度人物系王蒙啊，咁其实咧，王蒙嘅话即系从佢一开始啊，俾阿叶童咧就系游说佢嚟嗰一刻咧，我哋都有关注到佢啊，咁同埋咧初舞台啊，到后面越嚟越好啊，咁其实都有尽咗佢自己100%嘅努力嘅。
2: 我觉得其实佢系一个情绪带动嚟嘅，即系好能够讲系喺里边嚟讲，佢可能唔系话嗰个技术流，咁但系有佢喺度咧，总系觉得好似比較之穩定，好安心咁樣。
1: 另外仲有年度乘風超越獎咧，嚟自於孫怡啦，同埋咧唐藝欣嘅。
2: 係
1: 呢個時候咧，當然我哋要分享翻啦，就係話哇，曾沛慈獲獎嘅一個瞬間啊！
3: 乘風2026年度總冠軍。
4: 恭喜曾沛慈姐姐荣获乘风2026年度总冠军，请沛慈姐姐领取属于你的奖杯，祝贺！
5: 以乘风2026年度队长张悦，
6: 恭喜张悦姐姐荣获乘风2026年度队长。
2: 即系呢个就系嗰晚黑嗰个高光时刻嘅一个片段啦吓。
1: 当然啦，咁啊仲有阿曾沛慈啦，同埋李心洁合作嘅《会开花的云》啊，我哋欣赏部分嘅片段啦。

0: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1: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2: 繼續嘅時候咧，我哋又關注一下其他嘅動態嘅信息嘅。咁、日前嘅時間喺廣東財經大學2026年嘅畢業典禮上面咧，受大家喜愛同埋關注嘅南資咧，哇，係犀利啊！佢啊，係廣東財經大學畢業生李思彤啊，咁就作為咗咧畢業生嘅代表，咁啊上台咧分享翻佢嘅畢業感言。
3: 南資終於都畢業啦，係、啊，咁啊，亦都喺上面嚟講咧，佢就係領取咗咧佢哋嗰個樓。原文化宣传大使的一个证书的。咁其实佢都表示咧，就4年嘅时间，唔单止系吸取知识求学嘅一个旅程，更加系一场咧慢慢去摸索啦，逐渐咧进行一个蝶变嘅一个成长嘅一个过程嚟嘅。咁啊，校园咧从来都冇限制到佢自己嘅个人嘅一种自由选择。咁正系呢一份嘅包容咧，咁啊令到佢认为吓，学生可以唔系被单一标准定义，拥有能够塑造自己嘅机会啊。
2: 咁佢话咧，对于佢嚟讲咧，参演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咧，系一段咧非常之宝贵又好特别嘅成长轨迹嚟嘅。咁喺塑造角色啊，或者完成影片嘅过程当中咧，佢都对呢个广才所传递出嚟嘅坚守啊、真诚啊，有咗更加切身嘅体会啦。
3: 这个时间不妨听一听佢现场点样去讲嘅。
4: 回望4年。我认为广才给我们的从来不是一座象牙塔，而是一片能让我们自由扎根、尽情生长的沃土。今天我们即将告别母校，踏上崭新的人生征程。愿我们走出校园，依然能保持广才人的踏实与纯粹，不浮躁、不盲从，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儿。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与真诚，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美好与坚守。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每一个岗位上都可以用所学所长，在广阔的天地间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
3: 咁啊，嚟緊呢一個畢業季咧，都會比較多呢一種咁樣樣啦嚇，咁啊都係我哋啲優秀學子們嘅呢啲咁樣嘅精彩發言啊。
2: 咁啊，祝佢咧畢業快樂，前程似錦啊！
5: 潛入八卦深海，撈起新鮮娛樂。周一至五晚上7:30，八進娛樂圈，小鵬、菲菲，澎湃嘅娛樂資訊，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6: 新歌上线，
3: 系啦，嚟到最后呢一 part， 继续会有我哋嘅新歌上线。哇，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即系话除咗我哋呢一档节目之外，之前嘅嗰档节目咧都听得比较多佢嘅作品。咁啊，今晚新歌都系佢，佢系谭校长。
2: 咁可能咧好多嘅听众朋友同我哋咧啲嘅心意相通啊，即系知道我哋啊可能会播呢个歌手啊。我于是乎咧点歌嘅时候都点咗佢先啦。嗱咁啊，当然我哋之前咧就回顾佢啲经典嘅作品啦。今日咧听翻佢首新歌吓，属于环球唱片啦。在6月中下旬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叫做我在意。
3: 今次其实谭校长是携手两大天王，都是天王级的人物，就是合体打造这个演唱会的谢幕歌我在意，心情向歌迷们致谢。其中一位就是都是跟我们校长很有渊源合作多年的李克勤，另外一位的巨星就是刘德华，两位都是亲自帮他操刀去填词。咁兩個人咧，亦都係將對校長嘅深刻理解咧，化作為真摯嘅文字，咁啊量身打造出呢一首咧，感情都相當之細緻嘅細膩嘅作品，名字叫做《我在意》啊。
2: 咁啊呢份嘅友情同埋默契嘅話咧，令到呢首歌咧更加有温度同埋力度啦。

0: 系啦，呢首嘅谢幕曲啊，唔单止一段音乐，亦都系一份好深情嘅致谢嚟嘅。
1: 冇错啊，对佢啲歌迷们讲一句深情嘅多谢啊。
0: 咁啊，都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听住呢首歌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八尽娱乐圈啦。
1: 听晚同样时间再会啊。
0: 拜拜。
2: 伴情绪再转，见你面是缘。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众创杯肇庆项目获佳绩，创新创业亮点纷呈，坚守生态初心70载。鼎湖山生态文旅共生共荣，盛夏迎丰收，肇庆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顺利闭幕。肇庆12个参赛项目全部获奖，斩获6项银奖、6项铜奖。获奖项目涵盖科技创新、职业技能、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肇庆创新创业发展的强劲活力。本届大赛中，肇庆获奖项目呈现出鲜明的产业特色和创新导向。获得银奖的艳遇新生端砚非遗文化综合利用技术创业项目，以端砚废料循环利用和文创产品开发为突破口，探索出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新路径。银奖获得者梁思广：
7: 我主要是以三代传承人的技艺为开发，第一代是我父亲梁建堂，我们核心是把这些低成本的文创载体，例如我们特别珍贵的老坑边角料，我把它开发为文创，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艳遇新生。
5: 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赛道，肇庆创业项目同样亮点频现。由肇庆本土企业广东程序员科技有

0: 险公司自主研发的房叮咚订房系统 V1.0 获得银奖，创新打造用户出价、酒店抢单模式，以数字化平台盘活酒店客房和乡村闲置农房资源，获得同奖的无煤制测、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革命先锋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新型催化材料，实现居家无创尿酸智能检测，展现了肇庆创业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实力。银奖获得者何锦秀：
1: 借这次机会的话，能不能就是给房叮咚更好的品牌赋能？在昨天决赛的预热的情况下，我们 APP 的下载量突破了10000多，我们呢是联合百千万工程呢，去把这个空置民房改成民宿，然后上架到我们房叮咚平台，以文旅游玩的项目去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肇庆。
0: 同奖获得者杨银：
2: 项目目前呢是依托我们自研的一种新型催化材料，打造了一整套材料方法和平台的检测技术，就是实现了居家的尿酸智能检测，依托算法能够在30秒后自动生成检测报告。然后经过这次比赛，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落地化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0: 依托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平台，肇庆正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加快把产业优势、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扎根肇庆，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7日，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火热开启。除精彩的赛事比拼外，一系列配套活动同步亮相，把赛场直接变成了集资源对接、成果展示、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3: 这里是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的决赛现场，现场的好几处展位已经挤满了人。刚刚逛了一圈，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赛事附属环节，而是把全链条的创业服务搬到了赛事现场。
0: 在创业资源对接会现场，近百家创投机构、银行、孵化载体、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集结于此，搭建起全方位资源对接矩阵。同时，现场还搭建了创业伴飞直通车，把政策答疑、补贴申报、贷款申请、场地入驻全流程打包成一件事服务，真正实现比好赛、融好资、落好地。肇庆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总经理朱莹：
4: 这是众创杯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更像是一个高级资源对接器。我手上的这本资源对接服务手册是组委会发给我们的，里面不仅有省里市里140多项实打实的政策，还有近百家投融资构，还有200家孵化载体，还有30多家行业链主的信息。对于我们基地来说，我们已经顺利对接了数10个项目，这种赛场就是市场的感觉特别好。
0: 参赛代表无锡李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全：
5: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来自外省的企业，我们公司利用我们的 AI 技术给电信公司做快速的分融，这也是我们一个考虑方向。因为肇庆这边您看，像宁德时代也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基地，包括凤凰能源也是在这个沟通合作的阶段，所以说本身的产业土壤是非常厚重的。
0: 另一边的 C 区通道里，创业项目成果展和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6大赛道12个代表性项目加上2个港澳特色项目的互动体验区可谓人气火爆。从半导体检测设备的模型展示到适老化智能产品的现场试用，都吸引了不少人停下来体验前沿科创成果。广东好帮手智行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总监黄志维：
6: 刚才有几个应该是国内都比较有实力的一些机构专门找我们聊这个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最好的一个地点就是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投资，他们也在找到我们，互相都在聚在一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
0: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产业发展部部长汤文玉：
7: 我感觉这次决赛的项目都是非常有这个创新性，而且这个团队也非常优质，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行业人才提质和产业升级这一方面是有个很积极的助力。
0: 此外，创业主题演讲广东文旅长廊 广获。

0: 创业集市等配套活动多点开花，行业前辈分享前沿趋势，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岭南特色产品精彩出圈，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成果与湾区创业活力。从赛前云辅导打磨项目，到赛中资源精准对接，科技深度赋能，本次众创杯系列配套活动跳出单一赛事局限，以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护航创客成长，持续激活湾区创新创业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作为新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被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肇庆鼎湖山历经70载生耕守护，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严格保护中科学赋能文旅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民生共享与旅游提质的良性循环，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答卷。70年来，鼎湖山始终恪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宗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相较于粗放式业态拓展，景区生耕生态软实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自然生态宣教，筑牢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屏障，守住得天独厚的绿色家底。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2: 我们作为景区的管理者，我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去科学规划，去推进这个旅游经济，有很多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想在我们鼎湖山开设玻璃栈道、天梯以及体量大的度假酒店。我们呢，经过认真深入的科学分析，认为这些项目呢，是对我们鼎湖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所以对这些项目进行这个否定。
0: 鼎湖山的生态硕果源于代代接力的全民守护，从历史上白云寺、庆云寺僧人劝护山林、守护乡土家园，到一代代护林员、景区管理者扎根山林，默默坚守生态保护的薪火代代相传。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景区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自然研学、生态科普宣讲活动，让青少年成为生态保护的生力军。周边村民也实现了从初期的不理解、抵触管控，到主动参与、自觉守护的转变，全民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愈发稳固。
2: 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就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这就是鼎湖山的一个很典型的植物的一个样板。2023年呢，我们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签订这个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将这个自然生态保护成果的挖掘、开发、利用，以我们肇庆发展这个文旅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合作，对我们地方啊发展这个科普园学、自然科普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如今的鼎湖山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业态愈发优质，未来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文旅，持续擦亮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名片，让千年青山永续青绿，让绿色发展成果持续共享。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盛夏时节，丰收的喜悦铺满田间。我市多地特色农特产品进入集中上市旺季，凭借本土优良的种植禀赋与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这些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致富引擎。走进广宁古水镇蒲塘村黄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金黄透亮的圆润西瓜错落藏匿于翠叶藤蔓之间，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熟练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当地疏松沙质土壤、充足光照与洁净水源的天然优势，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蒲塘黄金西瓜形成了皮薄肉厚、脆嫩多汁、清甜不腻的绝佳口感，积累了极佳的市场口碑，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 广宁县古水镇君创农业

0: 商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善彪。
1: 今年种了这个葡萄西瓜，还有这个黄金瓜这个品种，大概种了有100多亩。现在采摘的第二批西瓜来讲，亩产是3000来斤。主要这个销路是销往佛山、广州、珠三角这个地区。
0: 另一边的四惠城中街道白沙村，200亩笋田也进入了采收旺季。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的白沙笋，每年6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充沛的雨水让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四惠市城中街道白沙村村民梁玉英：
2: 收成的竹笋都是比较可以的，竹笋都是生长得比较可以，咁市场价格呢都是9到10蚊鸡一斤左右，即系处于本地啲餐啲餐券要呢咁样啲个人又系预订嘅，咁仲有啲外面嗰啲即系话啲深圳啦嗰啲广州啲咯，有时都会打电话上嚟我哋村委叫我哋寄啲快递。
0: 两大特色产业的红火产销离不开当地长期在品牌培育与产业链延伸上的持续发力。葡萄黄金西瓜产业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葡萄村支柱富民产业。白沙笋则在2023年成功注册集体商标之后，连续2年举办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打响了本土特色品牌，如今更作为优质本土食材对接市集肇庆一桌菜特色美食 IP 推广，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知名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肇庆监管分局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银行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570亿元，同比增长 16%， 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7.8 个百分点。肇庆进出口外贸增速已连续1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行业中集中了大量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触角也延伸至这些主体。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线交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日到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美东时间27日，美军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欧洲热浪向东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等多国频创高温记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5: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6: 好。
5: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6: 记得。
5: 是什么呢？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6: 斑马线。
5: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6: 好。
5: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6: 对。
5: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7: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8: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9: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10: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他游下水和打下羽毛球。
11: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12: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13: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14: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39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历史呢，就可以删改嘅。点解咁讲呢？你朱棣啊，你做咗皇帝，你话要点就点㗎啦，你尴尬要将历史嚟到修改，改成呢朱元璋本嚟系打算要佢嚟继承皇位㗎，而且将呢种咁嘅事呢就写落史书度。不过呢，公道啊自在人心㗎，后世嘅史官同埋正统嘅史料都唔肯接受话朱元璋呢係封朱棣做继承人嘅呢种讲法。一致公认太子朱标同埋朱允炆係正当合法嘅继位人。历史已经过咗几百年啦，黄沙已经将嗰啲风流人物埋葬晒啦，但系呢，我哋仲系应该回复历史嘅真面目，应该俾朱标父子一个公道嘅评价。虽然迟到咗几百年，但系迟到嘅公道到底依然系公道。好啦，前面呢我已经讲咗好多朱元

商时代一啲重大事件。依家呢又要讲下明代初期嘅制度啦，因为呢呢啲制度啊对整个明代都有好深刻嘅影响啊。特别呢啲制度都隐藏咗个秘密。呢、這个秘密呢是隐藏在朱元璋心中的。所以呢我哋而家呢就全面啲嚟到介绍下明代初期嘅制度。首先呢就要讲到法制建设啦。应该承认啊，朱元璋系一个了不起嘅人物，佢不但制定咗好完备嘅法律条文，佢仲成功嚟到进行普法工作。嗱，大家都知道㗎啦，朱元璋呢就制定咗大明律，就规定五种刑罚啊，黐、杖、徒、流、死，即系呢用竹片、皮鞭嚟到鞭打，咁咪似啦；用大棍嚟打仗啦，判啲徒刑咪徒啦，流就流放啦，充军啦，死刑杀头咯。呢五种呢系正式刑罚，其他各种各样系冇办法计咁多啦。嗰啲花样啊，五花八门，你谂都谂唔到。讲都讲唔尽嘅，明朝嘅普及法律教育呢，最重要嘅唔系将大明律嚟普及，而系呢将一本叫做《大告》嘅书，告即系言字旁一个告诉个告。咁奇怪啦，咁有本大明律，点解唔去普及大明律，要去普及呢本《大告》书呢？原来呢大告啊是朱元璋亲自主持的，他收集了万几个罪犯案例，就将犯罪的过程怎样处罚就编写成书，然后就将这些书分发下去到处宣传。唉，呢样我佩服朱元璋厉害，真系厉害！你啊，你睇完呢本书之后啊，我包保你出一身冷汗。哎呀，我怕啦，我怕啦，我唔敢犯法啦。大告呢用现代法理学嚟到分类呢，系利用案例作为判案嘅基础，所以佢又叫做案例法。美国、英国都是用这种案例法来判案的，所以呢又叫做判例法。又估不到几百年前这个封建皇帝、居然有这么犀利、他的法律呢有些案例法的倾向的。案例法的就是这样的，譬如说有人呢杀人抢劫，经过判案了就判佢死刑。咁以后呢凡系有抢劫杀人嘅，就按呢个例嚟到判啦。朱元璋十分明白嘅，老百姓文化水平低呀嘛，你要佢哋呢去读法典喎、第几章第几条啊，有乜用啊，佢边度识㗎，又冇办法记嘅，你讲嘅佢都唔明㗎，不如呢将呢件案嘅内容讲出嚟，嗱佢作案经过呢係咁，判案呢又根据咁嚟判啦，一五一十讲出嚟，又听得透彻，又过瘾，又容易记，更加有用，最紧要嘅就係点样处罚。嘿，同样是死刑啫，有几十种死法㗎嘛，斩头、吊颈、剥皮、抽筋，用火烧，用滚水嚟淥，用皮鞭嚟到打，等等。一一列举晒出嚟，你听到咁你仲唔怕仲敢？呢个大告啊，实在是朱元璋一项创举，朱元璋为咗推广呢部法律书。

呢，佢仲制定一啲规定，你屋企呢就最好收藏翻一本，啊，放喺屋企做镇宅之宝。嗱，讲得唔好听啲啊，万一就犯咗咩罪，系咪咧？应该拉去斩头嘅。咁啊，监卒呢就押住嚟翻屋企，诶，翻嚟做咩啫？抄下你屋企有冇收藏大稿？如果有啦，咁啊，恭喜你啦！咁你执翻条命，本嚟斩头嘅呢，就改咗系流放啊！如果冇呢本书啊，哈，重重处理，本嚟呢系流刑嘅啫，冇啊，算啦算啦，悭翻啲水脚啦，斩头算数。本嚟呢，你屋企有本书，咁即系话你知法噶啦，知法犯法呢，系应该重重处置嘅噃。朱元璋话唔系。有呢本书说明你是尊重法律，佢是皇帝，佢讲就算㗎啦。不过从效果嚟睇呢，虽然就唔係话十分有效，但係呢亦有啲收效嘅，亦係朱元璋一种大胆尝试。朱元璋喺建国初期建立咗好多离奇古怪，你估都估唔到个制度嘅。如果佢写晒出嚟，十几万字都写唔到啊！嗱，而家介绍一种大家听下啦。喂，你千祈咪笑吓，呢种制度背后啊，系包含深刻意义噶。喺明朝呢，有人去世，你又唔好乱咁讲噃吓。而家有啲人咧亂咁噏，人哋死咗佢咪瓜得啦，瓜老親啦。如果你喺明朝你係咁亂噏啊，你啊聽死都得啦。喺明朝啊，死人呢對死者呢要按佢身份嚟到稱呼，不准亂講嘅。譬如講啊，有啲做官嘅人呢，佢过身啦，咁就开设灵堂啦。咁呢有啲人呢本嚟呢就唔係好熟嘅，不过呢都係同朝为官，死者为大，咁就路过呢咪入嚟拜祭下囉。呢啲所谓葬门丧㗎嘛。咁呢入到嚟啦，有啲人呢一嚟到就跪低倒头大哭，哎呀，乜乜仁兄啊，乜你咁快死咗，小弟来迟一步咯，你死呀，你衰呀，你咁讲呀，俾人赶咗去都似，喂喂喂，人家嚟拜祭喎，佢跪喺度痛哭流涕㗎，哎，冇乜眼泪㗎，佢都係好悲伤㗎嘛，乜悲伤呀，乱咁噏。我老爷做官㗎嘛，乜你死死声啊，你当个老百姓啊，你啊係喎係喎，你老爷咩官啊？佢係五品官员啊，係兵部武选司郎中。真唔好意思啦，我喊过喊过啊。哎呀，仁兄啊，乜你卒咗啦，哎呀，我嚟迟咗啦。喂你又讲咩俾你啊？咁我唔係讲话佢卒咗囉，咩卒啫？我哋老爷啊，佢啊係世袭百爵㗎。吓，佢係世袭百爵㗎。再嚟个。係啦，咁就啱啦。世袭百爵㗎，你咪死死先啊，轰啊，轰。係啦，咁就啱啦。世袭百爵㗎，你咪死死先啊，轰啊，轰。明朝呢啲就好严格㗎。如果皇帝死咗，你讲咗句，哎呀，皇帝死咗，你殺斩头啊，死皇帝都叫做死㗎嘛，皇帝叫做崩。皇帝崩咗啦，咁就啱啦。你讲皇帝死咗就殺你头。係。原来佢有咁严格規定嘅，皇帝死就叫做崩，皇宫贵族公爵白爵嗰类啦，就叫做轰，死就叫做轰咗啦。咁做官嗰啲几多品官员，五品官员。

0: 嗰啲啊，你啊叫做卒，嗰啲读书人啦、啊，嗰啲秀才啊，嗰啲未有官做嗰啲咧，就叫做不禄。老百姓死咗咁啊，任你叫啦，啊死啊得，乜嘢都得啦。其实咧，呢啲咁嘅称呼咧，以前都有嘅，不过咧，啊从来都冇试过咁严格嚟执行嘅。明朝啊，对呢啲称呼咧特别认真。咁啊，元朝嗰阵咧，死咗就死咗噶啦，冇乜严格规定嘅。咁佢反而比较好，但係明朝呢就唔同啦，你如果违反呢啲規定噏错咗啊，大祸临头㗎。除咗呢啲咁嘅称呼上面嘅規矩，老百姓呢又分成几个种类㗎嘛。当时嘅人呢就按职业嚟到分类，大致呢就分做文户、军户、将户。文户就是包括医户，读书人呢，医户你医生啊之类啦，知识分子啦。军户呢就包括教卫、历史、工兵、炮兵等等等等。将户呢就包括工匠户、厨役户、裁缝户等等等等。明朝呢啲户籍规划啊，十分严格噶。主要呢，佢因为用人方便啊嘛，要打仗咁啊，召集啲军户；要修桥整路啦，就召集啲匠户。咁啊，睇嚟都几有效噶噃。其实唔系啊，好大好大漏洞噶。譬如讲，你系军户。咁你个仔呢就一定係军户，世世代代都要去当兵嘅。喂，咁万一人家冇仔咁又点办啦？啊咁啊，咁你去亲戚度搵个返嚟顶当啦。喂，我亲戚都冇男丁㗎嘛。咁啊，咁你自己想办法啦，你买一个借一个呃一个拉一个返嚟，求其你总要搵个返嚟顶当。呢啲咁样嘅分法呢真是十分唔科学嘅，简直系笑话。佢仲有一样吗？同一个户内呢都唔准乱改㗎嘛。你老豆如果系厨役嘅呢，咁啊拉着你唔使问㗎，实系叫你煮饭整菜㗎，我唔识㗎嘛，唔识都要识㗎啦。你老豆呢如果系兵户，系弓箭兵啊，死啦。我冇力气，我拉弓都拉唔到㗎嘛，咁咪点办啊？我理你咁多，发支弓俾你，立发几支箭俾你，你打仗你就企喺前面呢，你死你嘅事啦。呢啲咁嘅分类法简直将老百姓人命当儿戏，将国家前途攞嚟开玩笑，愚弄百姓㗎嘛。咁唔单止对老百姓係咁啊，做官嗰啲都嗰啲好多规定㗎嘛。上朝要着咩衣服，去拜祖宗又要着咩衣服，返屋企又要规定你着咩衣服。嗰啲官由一品到九品，品品嘅衣服都唔同嘅，颜色又唔同，花纹又唔同，衣服上面嘅补贴呢又不同。返到屋企都唔能够随便啊，你想着到睡衣出街啊，你听死得啦。一品大员呢嘅腰带呢用玉嚟到影嘅，二品呢係用花西，嘿，级级都唔同㗎。衣服嘅颜色又唔准乱用㗎嘛，如果你着件底衫呢係黄色嘅，俾人哋知道你死呀，你杀头啊，黄色嘅衫你都咁着，皇帝着㗎嘛。讲到呢度呢，我又諗返起，以前啊讲到话嗰啲人揭发李善长，话有一次上朝嗰陣佢居然扣错三楼，呢啲係欺君之罪，睇嚟亦有啲道理㗎噃。除咗呢啲咁多数都数唔尽嘅規定之外，朱元璋呢又規定农民啦不准出外打工，所有嘅老百姓你规规矩矩 只能够在规定的生活范围内活动。如果你想离开这里呢，你就将啲快啲搵啲官员写个证明俾你。因为呢所有嘅道路佢都设置关卡嘅。如果你冇证明离开你居住嘅范围呢，好啦，捉到你当你逃犯拉充军。咁呢讲到呢度呢，大家自然就会明白朱元璋点解要諗咁多办法来到限制老百姓、限制官员的行动，从衣着、称呼到活动居住范围，到职业的规定、户籍的划分，一切都要按朱元璋制定的规矩，不准违反一步。朱元璋咁嘅做法，首先佢就要建立一个秩序严谨、等级分明嘅社会。所以呢，细小到称呼啊，到你着咩颜色嘅衣服，一律都要按佢规定嚟呢种。唉，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掘地窿。这个等级制度啊，好紧要的，一级管一级啊嘛。其次呢，朱元璋他就要建立严密的、生硬的社会结构。为什么要这样呢？便于统治啊嘛。所以他社会分工是很严密的，一成不变。你是农民耕田的呢，你是世世代代同我一起耕田，你哪里都不要去，出外面打工都不行，你耕田就耕田了。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人人安分守己，没那么多心嘛。朱元璋的制度呢，还有一样最厉害的，就是他规定你的行为准则，只能这样做，过些错，错点杀。你看你想去探下亲喎，离开自己住嘅范围，因为去隔离县城啫。咁点解你唔申请？你未经过批准㗎嘛，未批准你就走。大流放。咁你嗰啲空印案啊，嗰啲抌个空印嗰啲官员呢，又冇贪污又冇犯法㗎。唔得，你点解未问过我你就抌印啦。杀，又杀啦。朱元璋呢咁嘅规定呢，就係要老百姓怕，不敢乱说乱动，规规矩矩服从。其实朱元璋佢做一切嘅嘢目的都好简单嘅。江山係我朱元璋打返嚟嘅，所以你哋一定要服从我。你唔好理个合理唔合理啦，不准违反，所有嘅事我都已经安排好晒啦，你哋乜都唔使諗，你根本唔使諗，我諗好晒㗎啦，你只要服从我嘅命令，按照我规定嘅嚟做，咁你就可以安享太平啦。朱元璋他是过高估计自己，他以为他想的事是万无一失的。是朱元璋你是能人，但是你并非是超人，你想的事实啱的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再为你养着头放生长站在种下星空的沙滩上。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赵锦广播电视台。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众创杯肇庆项目获佳绩，创新创业亮点纷呈，坚守生态初心70载。鼎湖山生态文旅共生共荣，盛夏迎丰收，肇庆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顺利闭幕。肇庆12个参赛项目全部获奖，斩获6项银奖、6项铜奖。获奖项目涵盖科技创新、职业技能、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肇庆创新创业发展的强劲活力。本届大赛中，肇庆获奖项目呈现出鲜明的产业特色和创新导向。获得银奖的艳遇新生端砚非遗文化综合利用技术创业项目，以端砚废料循环利用和文创产品开发为突破口，探索出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新路径。银奖获得者梁思广：
4: 我主要是以三代传承人的技艺为开发，第一代是我父亲梁建堂，我们核心是把这些低成本的文创载体，例如我们特别珍贵的老坑边角料，我把它开发为文创，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艳遇新生。
2: 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赛道，肇庆创业项目同样亮点频现。由肇庆本土企业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房叮咚订房系统 V1.0 获得银奖，创新打造用户出价酒店抢单模式，以数字化平台盘活酒店客房和乡村闲置农房资源。获得铜奖的无煤制测，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革命先锋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新型催化材料，实现居家无创尿酸智能检测，展现了肇庆创业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实力。银奖获得者何锦秀：
5: 借这次机会的话，能不能就是给房叮咚更好的品牌赋能？在昨天决赛的预热的情况下，我们 APP 的下载量突破了10000多。我们呢是联合百千万工程呢，去把这个空置民房改成民宿，然后上架到我们房叮咚平台，以文旅游玩的项目去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肇庆。
2: 铜奖获得者杨银：
6: 项目目前呢是依托我们自研的一种新型催化材料，打造了一整套材料方法和平台的检测技术，就是实现了居家的尿酸智能检测，依托算法能够在30秒后

0: 自动生成检测报告。然后经过这次比赛，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落地化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1: 依托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平台，肇庆正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加快把产业优势、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扎根肇庆，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7日，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火热开启。除精彩的赛事比拼外，一系列配套活动同步亮相，把赛场直接变成了集资源对接、成果展示、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2: 这里是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的决赛现场，现场的好几处展位已经挤满了人。刚刚逛了一圈，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赛事附属环节，而是把全链条的创业服务搬到了赛事现场。
1: 在创业资源对接会现场，近百家创投机构、银行、孵化载体、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集结于此，搭建起全方位资源对接矩阵。同时，现场还搭建了创业伴飞直通车，把政策答疑、补贴申报、贷款申请、场地入驻全流程打包成一件事服务，真正实现比好赛、融好资、落好地。肇庆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总经理朱莹。
3: 这是众创杯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更像是一个高级资源对接器。我手上的这本资源对接服务手册是组委会发给我们的，里面不仅有省里市里140多项实打实的政策，还有近百家投融资构，还有200家孵化载体，还有30多家行业链主的信息。对于我们基地来说，我们已经顺利对接了数十个项目，这种赛场就是市场的感觉特别好。
1: 参赛代表无锡李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全。
4: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来自外省的企业，我们公司利用我们的 AI 技术给电信公司做快速的分融，这也是我们一个考虑方向。因为肇庆这边您看，像宁德时代也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基地，包括凤凰能源也是在这个沟通合作的阶段，所以说本身的产业土壤是非常厚重的。
1: 另一边的 C 区通道里，创业项目成果展和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六大赛道12个代表性项目加上2个港澳特色项目的互动体验区可谓人气火爆。从半导体检测设备的模型展示到适老化智能产品的现场试用，都吸引了不少人停下来体验前沿科创成果。广东好帮手智行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总监黄志维。
5: 刚才有几个应该是国内都比较有实力的一些机构专门找我们聊这个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最好的一个地点就是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投资，他们也在找到我们，互相都在聚在一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
1: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产业发展部部长汤文玉。
6: 我感觉这次决赛的项目都是非常有这个创新性，而且这个团队也非常优质，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行业人才提质和产业升级这一方面是有个很积极的助力。
1: 此外，创业主题演讲、广东文旅长廊、广货创业集市等配套活动多点开花，行业前辈分享前沿趋势，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岭南特色产品精彩出圈，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成果与湾区创业活力。从赛前云辅导打磨项目到赛中资源精准对接、科技深度赋能，本次众创杯系列配套活动跳出单一赛事局限，以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护航创客成长，持续激活湾区创新创业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作为新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被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肇庆鼎湖山历经70载深耕守护，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严格保护中科学赋能文旅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民生共享与旅游提质的良性循环，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答卷。70年来，鼎湖山始终恪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宗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 相较于粗放式业态拓展，景区深耕生态软实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自然生态宣教，筑牢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屏障，守住得天独厚的绿色家底。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8: 我们作为景区的管理者，我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去科学规划，去推进这个旅游经济，有很多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想在我们鼎湖山开设玻璃栈道、天梯以及体量大的度假酒店。我们呢，经过认真深入的科学分析，认为这些项目呢，是对我们鼎湖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所以对这些项目进行这个否定。
1: 鼎湖山的生态硕果源于代代接力的全民守护，从历史上白云寺、庆云寺僧人劝护山林、守护乡土家园，到一代代护林员、景区管理者扎根山林、默默坚守，生态保护的薪火代代相传。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景区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自然研学、生态科普宣讲活动，让青少年成为生态保护的生力军。周边村民也实现了从初期的不理解、抵触管控，到主动参与、自觉守护的转变，全民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愈发稳固。
8: 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就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这就是鼎湖山的一个很典型的植物的一个样板。2023年呢，我们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签订这个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将这个自然生态保护成果的挖掘、开发、利用，以我们肇庆发展这个文旅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合作，对我们地方啊发展这个科普园学、自然科普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如今的鼎湖山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业态愈发优质。未来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文旅，持续擦亮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名片，让千年青山永续青绿，让绿色发展成果持续共享。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关注三农，促发展。
1: 盛夏时节，丰收的喜悦铺满田间。我市多地特色农特产品进入集中上市旺季，凭借本土优良的种植禀赋与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这些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致富引擎。走进广宁古水镇蒲塘村黄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金黄透亮的圆润西瓜错落藏匿于翠叶藤蔓之间，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熟练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当地疏松沙质土壤、充足光照与洁净水源的天然优势，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蒲塘黄金西瓜形成了皮薄肉厚、脆嫩多汁、清甜不腻的绝佳口感，积累了极佳的市场口碑，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广宁县古水镇君创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善彪：
10: 今年种了这个蒲塘西瓜，还有这个黄金瓜这个品种，大概种了有100多亩。现在采摘的第二批西瓜来讲，亩产是3000来斤，主要这个销路是销往佛山、广州、珠三角这个地区。
1: 另一边的四惠城中街道白沙村，200亩笋田也进入了采收旺季。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的白沙笋，每年6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充沛的雨水让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四惠市城中街道白沙村村民梁玉英：
11: 收成的竹笋都是比较可以的，竹笋都是生长得比较可以，咁市场价格呢都是9-10元一斤左右，即系处于 本地啲餐券要呢咁樣一個人。

0: 人又系预订嘅，咁仲有啲外面嗰啲，即系话啲深圳啊嗰啲广州啲咯，有时都会打电话上嚟我哋村委，叫我哋寄啲快递，诶啲竹笋俾人哋。
1: 两大特色产业的红火产销，离不开当地长期在品牌培育与产业链延伸上的持续发力。葡萄、黄金、西瓜产业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葡萄村支柱富民产业。白沙笋则在2023年成功注册集体商标，之后连续两年举办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打响了本土特色品牌，如今更作为优质本土食材对接市集肇庆一桌菜特色美食 IP 推广，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知名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肇庆监管分局获悉，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市银行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570亿元，同比增长 16%， 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7.8 个百分点。肇庆进出口外贸增速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行业中集中了大量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触角也延伸至这些主体。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日到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美东时间27日，美军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欧洲热浪向东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等多国频创高温记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

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夜色渐浓，晚风温柔，忙碌了一整天，不妨卸下所有的疲惫和伪装。此时此刻，安安静静地戴上耳机，和我一起沉醉在温柔的旋律当中。人间万般的心事都藏在深夜的歌声里，愿这一刻音乐能治愈你所有的孤单和不安。今晚上我们将送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阿桑的一首歌，叫《一直很安静》，送给所有的默默付出的安静守候的心事。我们总在感情当中小心翼翼，不打扰，不纠缠，用沉默守护一段没有结果的喜欢。

很多的深情从来都不用大声的诉说，很多的陪伴注定只能一程走过。夜深人静，心事翻涌，原来成全也是一种温柔的深爱。

许久没有听阿桑的声音了，他离开我们都好多年了，但他的声音一直在很多人失落的时候、孤独的时候给我们陪伴。愿所有默默付出的真心终会有人懂得珍惜。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想送给所有的听众们的是刻在大家青春里的等待和相遇。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人海茫茫，兜兜转转，我们一生都在等待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逢。

这首歌送给所有在青春里等过人的听友。等待不必慌张，不必焦虑，不必遗憾曾经错过谁。

这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送给所有的听众们，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漫长等待，都是为了遇见那个刚刚好的温柔。愿你历经山河，终有人奔赴而来，不负相遇，不负等待。现在是北京时间22:2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带上的七星朗月节目。此时夜色微凉，回忆绵长，让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黑色毛衣》。

一件旧衣物，一段旧时光，一场回不去的温柔过往，曾经彼此温暖寒冬，后来只剩下独自怀念。也许成年人的离别从来都没有轰轰烈烈，只是慢慢的疏远，渐渐的不再联系，所以往事不必探究，回忆妥善珍藏，放过过往，也就是放过我们自己。这首歌有没有想起在那个美好的青春年华当中，别人送给你的那件旧衣物。

我们听过很多的爱恨纠缠，我们才会懂得最好的爱是体面的放手。接下来给各位听众带上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富士山下。谁都无法留住一场风景，就像留不住一个不爱你的人。

0: 听着陈奕迅的这首《富士山下》，才惊觉时光已经过了好多年。想当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旋律非常的优美，虽然那个时候刚来广东的我不久，完全听不懂粤语，但这也是我真正喜欢上的第一首粤语歌。后来有一次在一个颁奖的典礼当中见到了他本人，然后让他给我的节目录宣传，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的这首《富士山下》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也是我第一首喜欢的粤语歌。还记得当时陈奕迅说希望以后能够爱上粤语歌曲，这一晃好像十多年就过去了。所以时间呢，永远都是这样，在我们记忆当中，永远都是那些温暖和感动的瞬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
2: 想家是一种幸福。大家好，我是陈奕迅，欢迎收听赵凯为您主持的《在他乡》。
1: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0: 我想，陈奕迅是我们的青春的见证，而孙燕姿也是。接下来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人为什么总喜欢回头看呢？大概是因为从前的日子真的太好太真了。

晚上好，此刻还没有入睡的你，深夜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时刻，白天的热闹、坚强、体面都会慢慢的退场，剩下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和藏在心底不敢轻易言说的心事。这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送给所有的此时此刻心里还想着一个人的朋友。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也许彼此之间的话题少了，分享少了，默契少了，没有轰轰烈烈的决裂，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两个人就安安静静的慢慢走散在了人海里。也许我们长大之后才会懂，最遗憾的不是爱过错过，而是曾经那么要好的两个人最后连问候都变得多余。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那个人，我们怀念的是那个毫无保留、热烈而真诚的青春的自己。

接下来我继续跟各位听众分享经典的旋律，下面的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青花》。年少的时候，我们总轻易地相信永远，总以为一句誓言就能抵过岁月，一次心动就能够相守一生。我们也许把山盟海誓看得太重了，把朝夕相伴显得太笃定了，总觉得只要真心不改，故事就不会落幕。多年之后，他又在哪里？

你喜欢这首歌的哪一句歌词？是这句你的回头画上了沉默，还是你曾回来过，相濡相忘都是疼痛？时间很温柔，也很残忍，它会慢慢的冲淡热烈，悄悄地拉开距离，让曾经滚烫的爱意慢慢的冷却，慢慢的变淡。也许多年之后，我们才会明白，感情从来不是靠承诺支撑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6，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在这个深夜里，为您带上经典旋律的栏目是《七星朗月》，我们在肇庆向各位听众问好。

我们继续分享音乐，也想跟各位听众继续的说说心事。人这一生总要经历一次爱而不得，慢慢你会懂得，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能圆满，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相守。有些爱是止于唇齿，掩于岁月，有些人只能怀念，不必再见。海浪声声，听懂你所有的心事，却从来不会替你声张。让我们静下心来听这首《听海》。

成年人的很多心事其实都是无声的，白天装作无所谓，照常生活，照常微笑，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总是会翻涌，所有不敢说，不能说，无处说的难过，希望你们能在音乐中慢慢的释怀。

人生就是一边拥有又一边失去的过程，你说是吗？各位听众，我们在一边相遇又在一边告别，有时候总觉得人的一生当中总会有很多时刻，在历经流年的烟火之后，才会学会从容，学会看淡，学会和生活温柔的和解。我们一起来听王菲《流年》。

流年是无声的，却最能治愈所有的伤痕。回头看看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自己，曾经拥有过，轰轰烈烈过，也失去过，遗憾过，狼狈过。经过流年的冲刷，慢慢都会变得云淡风轻。

今晚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了这么多首经典的音乐，有没有让你想起心底的故事？今晚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想用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来作为结束。我们

0: 声音，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1: 我很喜欢这首歌里边写到的，如果骄傲没有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年少时我们都心怀滚烫向往，我们都觉得前路闪闪发光，后来被现实打磨，被挫折打败，那么希望我们的骄傲没有被打碎。

0: 是的，人生长路啊，我们总会在半路上怀疑自己，想要放弃。我希望今晚上的最后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听众们，最想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呢？要守住最初的梦想，坚定往前走，所有的渴望终会如期抵达。希望各位听众不负年少，不负自己，不负一路滚烫。现在是23点，我们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给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1: 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前，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不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算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响早上嘅6:00。多谢你嘅收听，晚安。
3: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微信，幺二一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天决定要去

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全速

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

面举手晃动一起来 Not a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醉不根本来不住天赋在努力抓住我的 groove 都说苦没有回来怎么 move 的事实不 fit you better move 没时间提前休息、给你钱然后 know me、谁掉线让我有你、的一个大脸板子就能给你买礼物想我真是海骨其他辣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 Sky move 当你在乎想把我排除 Guess who back to get off of my hook 别再来秀高气都

实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领会心中疲累，该忘掉错对，来怀念。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ça. Non, la levée de dos.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啦，今晚夜半无人，我同你对双星密誓下。夜半无人思如是。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

0: 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

0: 您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7: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6: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8: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做。”
9: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当然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很可以。
16: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是这样吧？
1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8: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8: 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象

0: 弹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 U20A、 运 20B 飞机。
2: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整个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3: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4: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4: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 7:41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8: 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阅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2: 今天肇庆、清远、韶关和粤西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清远、韶关除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市县30到33摄氏度，其余市县33到36摄氏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中山开幕。
2: 台商聚中山产业要湾区2026年粤台经贸交流会举行。
1: 广东自贸区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改革，前五月进出口增长51%。
2: 省教育考试院对高校招生专业目录部分内容作出更正。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新华社消息，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

0: 及岛内相关工商团体、台商代表、广东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其中一批高端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产业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世界台湾同乡联谊总会台湾会长、百度国际美容生技董事长黄维军：
1: 我觉得非常好啊，第一个它城市非常友善，第二个跟台湾的各方面我们感觉这边是非常的熟悉，不仅是我也会邀请更多的台商能够到中山来。
0: 广东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截至2025年底，广东累计引进台企超3万家，其中进驻中山的台商已达1500多家。深中通道的开通加速了产业的融合发展。2026年第一季度，中山对台贸易额达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6%。 深圳市月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艳辉：
2: 我们企业切身的感受就是中山的发展然后赋能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从这个服务的一个便利性然后包括审批的高效性上都体现了极大的这个亮点，让我们企业敢于在中山大力投资然后稳发展，甚至我们接下来下一步会把我们企业上下游的产业链的那个资源都会把他们带动到中山来，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近年来，依托制度创新持续激发开放活力，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效凸显。近期，区内跨境电商税款电子支付、空港智慧物流等9项举措入选2026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8批制度创新案例，改革发展红利持续释放，有力促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1到5月，广东自贸试验区进出口4970.1亿元，增长51%，拉动广东外贸增长4.5个百分点，高水平开放红利不断转化为外贸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0: 昨天，一批来自国外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陆续配送至消费者手中，标志着横琴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依托该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消费者下单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实现高效出库、急速送达，为区域产业多元发展再添新支撑。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物流部副总监郑泽明：
5: 项目推进期间，海关通过 WMS 系统对接、视频联网等创新举措，将海关监管要求更好融入企业的管理流程，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的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0: 支持横琴自贸片区开展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新23条支持措施，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叠加横琴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红利，企业可享受保税货物集检、次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新业态密集落地，秦澳通关便利化改革也在持续推进。粤澳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实施以来，5家联检单位在同一通道、同一平台联合作业，实现粤澳跨境车辆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一次放行，将传统的两地两检转变为合作查验。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西新：
6: 海关环节的平均验贸时间缩短到23秒，同步叠加了澳门单牌车电子标签一标通秦澳等举措，通关效率和通关体验双提升。运作以来，拱北海关累计监管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超过800万辆次。
0: 依托智慧场景应用，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在深圳前海妈湾港，装载退运集装箱的拖车经设备电子识别后，出闸口栏杆自动抬起，快速放行，全程无需人工核验，不用递交纸质材料。 近日，深圳海关集装箱退港线上速办模式上线后，

0: 实现了退港集装箱到港即走。招商局港口华南营运中心国内事务部口岸协调主任牛立彪：
1: 新模式不仅有效地盘活了码头堆场资源，加快了集装箱的周转效率，更带动了整条物流链路上下游的提速增效。
0: 妈湾港推行智慧口岸监管协同创新，综合运用 5G、 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前沿技术，优化海关监管，依托招商智慧港查验平台、智能物流平台，实现顺势监管，大幅提高港口作业效率。每个查验货柜节省调拨等待时间约20小时，非查验货柜实现到港放行，通关时间压缩到数分钟，查验无异常货物压缩查验时间近50%。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运输工具及物流监控科三级主任科员李思佳：
2: 推进水水多式联运试点，实现集装箱退港业务线上办理，海运口岸全覆盖，无纸化即时审批，方便企业灵活调整出货计划。空港创新实施前置理货智能分流顺势监管模式，引入了机器加人理念，大幅提升空港进出口货物物流效率。
0: 下一步，广东自贸试验区将统筹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等各项政策，持续开展首创性、集成化、差异化制度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
3: 海关通过监管的改革，促进了自贸试验区相关企业的贸易业态的创新，降低了物流的各个环节的流程，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成本。这些案例也可以更好地推广在粤港澳大湾区。
4: 志向未来。
5: 作为经济集聚、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区，深圳市福田区瞄准高密度城区治理痛点，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深度融合，以数智手段升级政务服务供给，勾勒出人机协同、便民善治的新图景。本台报道。
0: 工作日上午10点，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中心等候区座位空置近半，可实际人气并不低。一上午过去，窗口始终处于高效运转状态。在这里，足足335项原本需要到现场办理的业务，实现彻底零跑动。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上传电子材料，由 AI 大模型进完成预审。即便部分纸质材料需工作人员当面核验存档，只用开启 AI 视频办功能，在任何地点通过手机连线就能办结全部手续。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中心 AI 视频办工作人员陈小婷：
6: 您的材料封面页、照片页、体检表和化验单这边有准备吗？
7: 有准备的。
6: 好，那您在那个视频上面出示一下，我们这边核实一下。
7: 好。
6: 好，再看一下您的下一个材料。那这边的话材料没有问题，这边给您推送 EMS， 然后把这几份材料给到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0: 截至目前 ，AI 视频办已累计办件超3万单。在群众看来，这项服务的价值不止于让自己少跑腿，更能通过灵活的线上办理模式解决不少突发的实际难题。深圳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唐家欢：
8: 比如说我同事他当时呢就缺了一份体检报告，4点半之后才能出来到视频办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医院拿体检表的同时呢可以在线上先进行其他材料的提交，然后等他的体检表出来第一时间再把它提交给视频办。
0: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不仅让群众直接受益，也为工作人员有效减负。福田区民意诉办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心每天都要面对成千上万条民生诉求工单。以物业服务投诉为例，人工撰写一份包含矛盾产生原因和处置建议的分析报告，往往耗时数周。而今向 AI 数智员工 2.0 下达一句指令，最快3-4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分析工作。深圳市福田区民意诉办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心工作人员李林：
9: 他发现这个物业服务态度上面占比是最高的，这个停车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候，就是说这

0: 这个可能占比不高，但是它的这个趋势是在往上升的。由于这个数据量比较大，或者可能会容易省略，相当于是说它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
1: 这就可以让我们腾出手来，就是就某一个问题更加具体、直接的、深入的去
0: 对，
1: 解决。
0: 去实地的去走访。
2: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数据安全是核心底线。正因如此，深圳福田所有政务 AI 应用全部使用国产大模型，搭载国产算力，而 AI 数智员工2.0更是由福田区的本土科技企业完全自主研发，系统架构极为精简，代码仅约3000行，从源头上降低了安全风险。深圳夸夸精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
3: 所以我们把它做到极致，我们又把它开源。那对于组织专家评审，去扫描这个代码有没有缺陷、有没有漏洞等一系列的工作都提供了方便，才能够更好的保证安全。
2: 作为深圳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核心区，福田区当前备案大模型数量占据全市的1/3，成功打通场景、产品、产业的完整链路。加快形成应用催生产业、产业反哺应用的良性循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在情况介绍会上，广东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通报广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的情况。本台报道。
2: 记者在介绍会上了解到，从散裂中子源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已有10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广东落地，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以彭城、广州实验室为引领，24家省实验室、2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为支撑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在企业创新方面，全省高新技术企业7.4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万家，均居全国前列，涌现出华为、腾讯、美的、格力、大疆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形成了4%/90%，即90%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专利生产在企业的鲜活经验。广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展生。
6: 15家香港因子的独角兽企业在广东设立企业总部，在港上市的广东企业超过260家，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榜首，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2年入围全球百强，推动大湾区科技产业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2: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充分发挥联通港澳的协同功能，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推动力、支撑力。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研究员陈玉山。
7: 强化跨境协同，构建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格局，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整合龙头科技企业、重大基础科技基础设施、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优势资源，打造跨区域、跨领域创新联合体，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5: 又是一年毕业季，为后职学生家国情怀。近日，广东省各级机构以毕业季为契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激励广大学子赓续红色血脉，用担当书写青春答卷。本台报道。
2: 2026年，广东省退役军人三进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第二场进校园宣讲在肇庆学院举行。深耕反恐触突的特警、驰援汶川地震的义诊老兵、投身应急急救一线的志愿者。宣讲会上，5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用自身经历向大家讲述奉献与担当。中山市拥军之前红旗服务队队长孙红宁。
8: 但我主要讲的是我和我的战友海空卫士王伟的故事，希望告诉广大中小学生和他学生朋友们，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2: 肇庆学院研究生王可欣，
9: 听到了老兵前辈们的故事，我满是感动与憧憬，深知岁月静好来之不易，更立志传承红色精神，以初心担使命，用青春续写家国情怀。
2: 在汕尾，一群红领巾讲解员正走出课堂，走进红色场馆，乡村田野，产业一线，以少年视角，同声语态讲述海陆丰革命故事、汕尾振兴故事、产业发展故事。红领巾讲解员刘美晨：
10: 我的家乡海丰是红色革命老区，澎湃、谭其山等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在这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每次讲解先烈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往后我会牢记嘱托，练好讲解，当好红色宣讲的小喇叭。
2: 在育人模式上，汕尾依托班对课，校园广播站开展红色故事分享，构建同龄人讲、同龄人学的浸润式德育体系。同时依托红领巾奖章制度，增设红色小船人等特色项目，以激励机制激发队员宣讲热情。汕尾市第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詹香子：
11: 引导孩子们以情党放心的志向，强国有我的担当，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今年是东江纵队胜利北撤80周年，走向和平东江纵队胜利北撤80周年纪念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上政首次公开展示东江纵队北撤战士后代饶朝生。
12: 东纵精神呢，它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是大局，第二个是担当啊，第三个是团结，体验了共产党那种以民族以国家为重的价值取向。
2: 东江纵队北撤战士后代画家刘思东：
13: 这里呢，其实有很多革命的火种都延留了下来，所以现在呢，对青少年多推动这个红色文化的推广，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鼓舞他们更好的建立爱国主义精神。
5: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整治网络水军乱象，遏制利用舆论实施敲诈行为，是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近日，河源公安成功打掉一个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本台报道。
2: 今年6月12日，河源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收到线索，显示有人在以沪剧的名义在网上进行敲诈勒索。收到线索后，民警马上进行了研判分析。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黄卓：
14: 所谓沪剧，就是为实现敛财目的，在网络上使用有一定影响力的账号，对一些新开的播的句子，或者是一些影视明星进行负面炒作，相关的电视剧的一些制作方会找到他进行一些公关一些工作。
2: 经过进一步调查，网名叫做野生诈解的微博博主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该博主认证为电视剧博主，粉丝量为194.3万，发布的内容转评暂达1.61亿。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刁鹏涛：
15: 他就通过发布一些关于明星的一些杜撰的一些内容，还有明星那些花边，它是含沙射影式的指向，然后观众的话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这个是哪个艺人，这个是哪个剧集。
2: 经过梳理，发布同样风格相似类型的推文账号有10多个，粉丝量加起来多达3000多万，而这些网络账号竟然都属于同一家注册名为河源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机构。经过多方调查，一个组织严密架构清晰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以李某军为首要分子，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长期雇佣网络写手，并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并进行敲诈，涉案共计40多万元。该团伙还利用当下最热门的人工智能软件控制多个账号， 半小时内就能发送多达50篇帖。

0: 列文。6月16日，在公安部网安局和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出动百余名警力，跨八个省、两个直辖市实施精准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该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河源市公安局原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钟伟：
1: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要合理使用网络工具，严禁使用 AI 技术批量生产、制造负面帖，以此敲诈，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
0: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天走向全国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访谈直播暨文艺思政展演活动在广州举行。本次活动采用党史宣讲加思政教育加文艺展演融合宣教模式，各位专家用生动史实、鲜活案例、通俗语言系统梳理大革命时期党在广东曲折奋进、浴血求索的革命历程。
2: 本台消息，广东省应用数学和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揭牌，并正式投入运行。该实验室由中山大学牵头，广州新华学院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共建共享，采用名校引领、多校协同建设模式，旨在以基础突破驱动核心算法创新，为低空经济、海洋科学、精准气象等领域提供数学支撑。
0: 本台消息，广东已正式进入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表示，应有关高校要求，现对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部分内容作出更正，各中学需及时告知学生。更正院校涉及12所省内外高校，更正内容包括修改专业备注、专业重新分组、修改专业组计划数、修改学费等。
2: 本台消息，6月27号至28号，广州举办第二届红棉据说青少年短剧大赛决赛及颁奖活动。本届大赛设置短剧剧本大赛与短剧表演大赛双赛道，自2025年12月启动以来，共收到作品近千部。作为广州红色文化品牌《英雄花开英雄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赛以戏剧为载体，以红色为底色，探索出一条以剧育人、以演促学的思政教育与戏剧融合新路径。
0: 暑运旺季即将到来，南航集团计划于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执行航班超19万班次，每日航班量超3000班。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新闻浏览，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
0: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昨天审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工作目标定位和战略任务，为后续工作的有序推进绘制路线图。
2: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其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据介绍，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
0: 社会救助法明天起施行。记者昨天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07，开奖号码百位八、十位零、各位五。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

0: 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07，开奖号码02-03-07-09-16-20-21-23-24-25-27-33-35-36-41-43-49-51-57-6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众创杯肇庆项目获佳绩，创新创业亮点分成，坚守生态初心70载，鼎湖山生态文旅共生共荣，盛夏迎丰收，肇庆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顺利闭幕。肇庆12个参赛项目全部获奖，斩获6项银奖、6项铜奖。获奖项目涵盖科技创新、职业技能、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肇庆创新创业发展的强劲活力。本届大赛中，肇庆获奖项目呈现出鲜明的产业特色和创新导向。获得银奖的艳遇新生端砚非遗文化综合利用技术创业项目，以端砚废料循环利用和文创产品开发为突破口，探索出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新路径。银奖获得者梁思广：
5: 我主要是以三代传承人的技艺为开发，第一代是我父亲梁建堂，我们核心是把这些低成本的文创载体，例如我们特别珍贵的老坑边角料，我把它开发为文创，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艳遇新生。
3: 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赛道，肇庆创业项目同样亮点频现。由肇庆本土企业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房叮咚订房系统 V1.0 获得银奖，创新打造用户出价、酒店抢单模式，以数字化平台盘活酒店客房和乡村闲置农房资源。获得铜奖的无煤制厕，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革命先锋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新型催化材料，实现居家无创尿酸智能检测，展现了肇庆创业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实力。银奖获得者何锦秀：
6: 借这次机会的话，能不能就是给房叮咚更好的品牌赋能？在昨天决赛的预热的情况下，我们 APP 的下载量突破10000多，我们呢是联合百千万工程呢，去把这个空置民房改成民宿，然后上架到我们房叮咚平台，以文旅游玩的项目去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肇庆。
3: 铜奖获得者杨银：
7: 项目目前呢是依托我们自研的一种新型催化材料，打造了一整套材料方法和平台的检测技术，就是实现了居家的尿酸智能检测，依托算法能够在30秒后自动生成检测报告。然后经过这次比赛，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落地化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3: 依托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平台，肇庆正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加快把产业优势、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扎根肇庆，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7日，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火热开启。除精彩的赛事比拼外，一系列配套活动同步亮相，把赛场直接变成了集资源对接、成果展示、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8: 这里 是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的决赛现场，现场的好几处展位已经挤满了人。刚刚逛了一圈，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赛事附属环节，而是把全链条的创业服务搬到了赛事现场。
3: 在创业资源对接会现场，近百家创投机构、银行、孵化载体、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集结于此，搭建起全方位资源对接矩阵。同时，现场还搭建了创业办非直通车，把政策答疑、补贴申报、贷款申请、场地入驻全流程打包成一件事服务，真正实现比好赛、融好资、落好地。肇庆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总经理朱莹：
9: 这次众创杯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更像是一个高级资源对接器。我手上的这本资源对接服务手册是组委会发给我们的，里面不仅有省里市里140多项实打实的政策，还有近百家投融资构，还有200家孵化载体，还有30多家行业链主的信息。对于我们基地来说，我们已经顺利对接了数10个项目，这种赛场就是市场的感觉特别好。
3: 参赛代表无锡李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全：
10: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来自外省的企业，我们公司利用我们的 AI 技术给电信公司做快速的分融，这也是我们一个考虑方向。因为肇庆这边您看，像宁德时代也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基地，包括凤凰能源也是在这个沟通合作的阶段，所以说本身的产业土壤是非常厚重的。
3: 另一边的 C 区通道里，创业项目成果展和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6大赛道12个代表性项目，加上2个港澳特色项目的互动体验区，可谓人气火爆。从半导体检测设备的模型展示，到适老化智能产品的现场试用，都吸引了不少人停下来体验前沿科创成果。广东好帮手智行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总监黄志维：
11: 刚才有几个应该是国内都比较有实力的一些机构专门找我们聊这个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最好的一个地点就是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投资，他们也在找到我们，互相都在聚在一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
3: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产业发展部部长汤文玉：
12: 我感觉这次决赛的项目都是非常有这个创新性，而且这个团队也非常优质，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行业人才提质和产业升级这一方面是有个很积极的助力。
3: 此外，创业主题演讲、广东文旅长廊、广货创业集市等配套活动多点开花，行业前辈分享前沿趋势，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岭南特色产品精彩出圈，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成果与湾区创业活力。从赛前云辅导打磨项目，到赛中资源精准对接，科技深度赋能，本次众创杯系列配套活动跳出单一赛事局限，以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护航创客成长，持续激活湾区创新创业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3: 作为新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肇庆鼎湖山历经70载深耕守护，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严格保护中科学赋能文旅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民生共享与旅游提质的良性循环，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答卷。70年来，鼎湖山始终恪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宗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相较于粗放式业态拓展，景区深耕生态软实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自然生态宣教，筑牢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屏障，守住得天独厚的绿色家底。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13: 我们作为景区的管理者，我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去科学规划，去推进这个旅游经济，有很多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想在我们鼎湖山开设玻璃栈道、天梯以及体量大的度假酒店。我们呢，经过认真深入的科学分析，认为这些项目呢，是对我们鼎湖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所以对这些项目进行这个否定。
3: 鼎湖山的生态硕果源于代代接力的全民守护， 从历史上白云寺、庆云寺

0: 人劝护山林、守护乡土家园，到一代代护林员、景区管理者扎根山林，默默坚守生态保护的薪火代代相传。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景区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自然研学、生态科普宣讲活动，让青少年成为生态保护的生力军。周边村民也实现了从初期的不理解、抵触管控，到主动参与、自觉守护的转变，全民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愈发稳固。
1: 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就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这就是鼎湖山的一个很典型的植物的一个样板。2023年呢，我们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签订这个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将这个自然生态保护成果的挖掘开发利用，以我们肇庆发展这个文旅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合作，对我们地方啊发展这个科普园学自然科普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如今的鼎湖山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业态愈发优质，未来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文旅，持续擦亮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名片，让千年青山永续青绿，让绿色发展成果持续共享。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盛夏时节，丰收的喜悦铺满田间。我市多地特色农特产品进入集中上市旺季，凭借本土优良的种植禀赋与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这些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致富引擎。走进广宁古水镇蒲塘村黄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金黄透亮的圆润西瓜错落藏匿于翠叶藤蔓之间，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熟练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当地疏松沙质土壤、充足光照与洁净水源的天然优势，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蒲塘黄金西瓜形成了皮薄肉厚、脆嫩多汁、清甜不腻的绝佳口感，积累了极佳的市场口碑，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广宁县古水镇君创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善彪：
3: 今年种了这个蒲塘西瓜，还有这个黄金瓜这个品种，大概种了有100多亩。现在采摘的第二批西瓜来讲，亩产是3000来斤，主要这个销路是销往佛山、广州、珠三角这个地区。
0: 另一边的四惠城中街道白沙村，200亩笋田也进入了采收旺季。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的白沙笋，每年6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充沛的雨水让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四惠市城中街道白沙村村民梁玉英：
4: 收成的竹笋都是比较可以的，竹笋都是生长得比较可以，咁市场价格呢都是9到10蚊鸡一斤左右，即系处于本地啲餐啲餐券要呢，咁仲有啲个人又系预订嘅，咁仲有啲外面嗰啲，即系话啲深圳啦嗰啲广州啲咯，有时都会打电话上嚟我哋村委叫我哋见啲快递。
0: 两大特色产业的红火产销，离不开当地长期在品牌培育与产业链延伸上的持续发力。蒲塘黄金西瓜产业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蒲塘村支柱富民产业。白沙笋则在2023年成功注册集体商标，之后连续2年举办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打响了本土特色品牌，如今更作为优质本土食材对接市集肇庆一桌菜特色美食 IP 推广，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知名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肇庆监管分局获悉，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市银行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570亿元，同比增长16%，较各项贷款增速高7.8个百分点。肇庆进出口外贸增速已连续1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行业中集中了大量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触角也延伸至这些主体。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日到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美东时间27日，美军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欧洲热浪向东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等多国频创高温记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6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

0: 第18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找准着力重点，加强联系协作，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教育、医疗、文旅融合、消费帮扶等领域，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锚定乡村振兴目标，推进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做强招评查、特色养殖等优势产业链，融合开展协作促消费、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拓宽湾区农产品产销渠道，统筹协作促就业、劳务就业提升行动，稳定群众务工增收，抓实平台企业助力农文旅融合专项，盘活两地文旅资源。要健全项目常态化调度机制，紧盯帮扶项目落地见效，挖掘一线帮扶故事，讲好鼎湖招评结对同心振兴士气。同时，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助招评挂职帮扶干部，完善保障激励举措，激励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打造粤桂协作示范样板。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26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任务和总体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区域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镇街道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全国会议各项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各项部署要求，要聚焦产业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更多政策、项目和资源支持，确保按质按量完成今年各项协作任务。要讲好顶招结对帮扶故事，系统梳理协作工作中查产业发展、劳务帮扶、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工作成效与实践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落实好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各项要求，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鼎湖实践。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